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情如蓝托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我是楚涵。

315与您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0: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起解，直播连云港或902起解。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在线为您权威答疑。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同款同价的商品，商家居然是看人发货。最近呢，一则这个话题啊，在多个社交平台上是持续发酵。这个话题就是，你的购物车里究竟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相关的这个投诉量啊，也是高居各家电商的投诉前列。有很多的消费者表示有过被坑的经历。据相关的报道揭露呢，部分商家会在后台根据你的收货地址、你的账号等级、消费习惯以及维权意识的强弱等维度啊，来给消费者做精准的画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账号等级，其实一开始呢，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后来呢，通过买很多东西，朋友问说你这个买多少钱，我说买了多少多少钱，然后呢他表示质疑，他认为啊，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卖那么贵。所以呢，同样在同一家平台，他用他的账号去搜索相关的物件之后呢，发现我们之间的这个价格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他就说我的账号等级是被这个平台给锁定了，所以呢他会根据我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然后来给我推一些稍微比较贵的同样的物品。所以说呢，就是商家会根据你的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来给这个消费者做精准的画像。比方说收货地址是大城市的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发送质量比较好的 A 货。这个地方的 A 货不是指那个 A 货啊，不是指假货的那个 A 货，这个地方说的是质量较好的 A 货。那么对收货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麻烦、维权成本高的消费者，则发送质量比较差的 B 货。啊，这里的 B 货是相对于前面的 A 货来说的 A 货、B 货。这种两面派的经营方式啊，区分对待，不禁让人发问：消费还能因为地域、身份来搞区别对待吗？针对这种乱象呢，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指出 ，AB 货的现象滋生并非偶然，背后有着多重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呢，当前电商产业仍然没有脱离价格内卷的畸形模式，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呢，低价成为大量商家争夺流量的首要策略。商家或者是主动或者是被动，都难免陷入一种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利润空间呢自然是被严重的挤压了。通过减配降质来弥补利润缺口，成为一些商家的选择，进而为这个 AB 货现象的滋生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说到这个低价竞争，在这个咖啡行业也同样是存在啊。比方说这个某些9.9的啊，它是这个利润空间是被严重的挤压了，因为它要抢占市场。所以呢，很多人都说某家这个咖啡它里边这个含冰量确实是太高了，那商家只有通过减配降质以此来弥补自己利润的缺口。同样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还要做到一个低价选择。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也会为 AB 货现象滋生啊提供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呢，像部分电商平台主体责任缺失，对 AB 货现象缺乏主动发现和有效的处置机制，在流量收益和消费者权益之间呢天平失衡，客观上纵容了这类问题的发酵。还有就是部分消费者的他的这个维权成本啊是比较高的，维权意识又很薄弱。比方说刚才前面提到的像这个边远地区啊，还有一些农村地区，他比方说我想维这个权啊，我可能同样是拨打这个12345或者是12315，但是因为这个地理条件限制啊，导致呢这个我又出去很难啊，这个相关部门的人员过来也很难，所以呢在某些方面上造成了维权成本它比较高。而且呢在一些这个边远欠发达地区啊，可能一直是 务农身份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说相对而言他们的维权意识不够那么强，所以呢这样也会让一些商家心存侥幸，看人下菜然后卖起了 AB 货。对此呢，省消保委明确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公平的交易权。商家呢，他以同一个链接同一个售价来展示这个高品质的商品，实际上呢却是发送不同品质的商品，属于没有披露商品真实品质的差异，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呢，部分商家基于地域差异区别发货，将一线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划分为三六九等，这种做法不仅是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更是对广大农村地区消费者的不尊重，严重侵蚀了电商行业的信任根基。对此，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和商家应当重视 AB 货的问题，遏制消费歧视现象，电商平台应当尽快优化流量分配机制，将商品的品质、服务质量、用户的口碑纳入到核心的权重，打破唯低价市举的算法导向。平台呢还可以建立商品品质的跨地域对比投诉机制，利用大数据筛查，通过地区标签区别发货的违规商家呢，让大数据模型从收割消费者韭菜的镰刀转变为威慑不法商家的利刃。电商商家呢也要守住诚信经营的底线，保证商品品质一致，用产品的质量来换取长久的销量，千万不要因为短期的利润而丧失了市场信任。同时呢，广大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啊，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的详情页、商家承诺还有聊天记录等等，来作为我们的维权凭证。收到货之后呢，要尽快的来核对我们购买的商品质量还有外观是不是和这个平台的页面描述一致。如果说遇到了 AB 货的问题呢，可以首先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说平台没有能够达到和解，最后我们可以通过12345或者是12315热线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一节的内容呢，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金融理财。在金融理财当中呢，风险测评匹配呢是银行推荐产品的基本要求。最近呢，北京金融法院公布的一则案例当中显示呢，尽管银行推荐的产品风险等级和投资者的风险测评结果相同，但是却仍然被法院认定是没有充分履行适当性的义务，最后呢是被判赔偿投资者损失15000元。我们来回顾一下案例。李某某呢，自2015年开始啊，购买理财产品。2021年9月份的时候，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张某呢，向李某某推荐 A 信托计划。这个产品类型呢是稳健型，风险评级呢是2-3级，需要投资人是稳健型的投资者，而且家庭金融的净资产是不低于300万元。一共是做了3次测评。第一次测评呢是在2021年的9月1号，李某某呢在这家银行的柜台上进行了第一次客户的风险测评。银行根据其填写的问卷内容，测评结果显示出李某某的投资者风险类型是保守型。保守型的话就是适合购买低风险的产品。紧接着呢，第二天啊，9月2号的时候，李某某在银行这个工作人员张某的指导下，用手机下载了这家银行的手机 APP 啊，手机软件，并且通过手机线上进行了第二次的客户风险测评。这一次第二次的这个风险测评结果啊，显示呢，客户李某某是稳健型投资者。但是刚才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啊，第二天这个李某某是在银行工作人员张某的指导下啊，指导下之后做的第二次客户风险测评，跟昨天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昨天是保守型，适合购买低风险类产品，结果第二天银行工作人员指导了一下，同样是李某某，他就成为了这个稳健型的投资者。第三次测评呢是在这个半个多月之后啊，9月24号的时候，同样客户李某某

张某本人一直购买的是保本理财产品，而这个案件当中的信托产品啊，是工作人员张某代替他在手机上进行操作的。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三次的风险测评结果啊不一致，这一点是很违背常理的。如果说第三次测评跟前面两次之间隔了有半个月啊，我们暂且说他这半个月他这个啊勤奋工作，或者是特别用心卖力的在做生意啊，或许说这个家庭资产能够上升一点，但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仅隔了一个晚上，一下子就从这个保守型变更为稳健型，难道他是一夜之间是买了彩票吗？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一点他是非常的可疑的，是违背常理的。客户李某某就认为啊，这个不符合这个产品的合格投资者条件，但是银行作为销售机构却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所以呢起诉这家银行要求赔偿其投资的损失。普通投资者短期内呢多次填写风险测评内容不一致，导致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评估结果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候，金融产品销售者或者是金融服务提供方能否认为在后的这个测评的效力会优先于在先的测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京金融法院的审理。代销银行适当性的管理的核心要求呢，是代销机构充分揭示代销产品的风险，向客户销售和他相匹配的金融产品。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客户李某某在短短不足一个月期间三次进行风险测评，而且测评的结果不尽相同。其中第一次测评结果不满足他购买信托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求，而后两次呢满足了他购买案件当中信托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求。客户李某某虽然主张后两次风险测评是这家银行工作人员使用自己手机进行的操作，以此来规避双录的规定要求。双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就是录音录像，简称双录。这家银行呢不予认可，而且呢李某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他的主张。然而我们比对李某某三次风险测评的问卷的问答，不难发现其中有多个相同问题的回答是前后矛盾，这导致这个三次风险测评的结果呢也是存在着较大的偏差。那么法官表示呢，因为测评的时间啊相隔太近，不应当这个认为在后的测评效力优先于在先的测评。对于呢连过六旬的李某某短期之内是否是这个连续两天内风险测评结果的显著变化，本应该引起这家银行的高度关注，并且采取合理的措施来排除掉导致测评结果变化的不合理因素，来修正风险测评结果的偏差。但是呢这家银行并没有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和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是直接采用了在后形成的风险测评结果，对客户购买的涉案产品并且是遭受的损失啊都是存在着一定的过错。据此呢北京金融法院认为这家银行没有充分的履行到适当性的义务，在综合考虑李某某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以及金融产品固有风险的基础上呢，判令某银行赔偿李某某损失15000元。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消消费维新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00到14:00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0: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123，以及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当然线下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时间段的315曝光台呢，我们来聊一聊超过1100个星级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呢涉及到像土鸡、土猪和手擀面等等。最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中国商标网正式上线了星级商标的治理板块，持续发布了相关的治理信息，并公布了依法治理星级商标的典型案例。截至5月6号，已经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商标一共是达到1115件。5月6号的时候呢，记者发现啊，这个平台上是公布了18件依职权宣告无效和驳回的典型案例。其中呢，像一品牛等当中呢，将注册商标和商品名称相组合，使用一品牛肉干的这种表述，模糊了商标和商，是将这个注册商标和商标名称组合啊，德字土鸡这样的一种表述，模糊了商品和商品名称的这种界限，并在直播间等营销场景当中呢，存在诱导消费者误认所售的商品就是土鸡的情况，其实它的商标就是叫德字土一品牛。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120W， 商标局认为呢，数字加上英文字母的组合呢，使用在这个，特别是像这个数字120加上这个 W 这种组合，一般使用在充电器等商品上，容易呢使公众对商品的功能等特点产生误认啊，对吧？首先会想到是120瓦，所以呢，依法驳回了他的注册申请。相关经营主体在没有取得商标注册的情况下，仍然以120W 是商标等说法来粉饰他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事实，仍然呢违法使用二这种注册标记来造成公众的误解。针对水牛配方，商标局认为呢，这个标志啊，作为商标使用在奶制品等指定的商品上呢，容易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误认，所以也是依法予以驳回。2025年，商标局对第29类商品上包含水牛中英文文字的商标进行了全面排查，对此前注册的皇室水牛、云溪水牛、水牛帅帅等注册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对正在注册审查阶段的类似商标都予以了驳回。再来讲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就是针对白象多半袋，商标局认为呢，经营主体在实际使用中，通过将商标和广告宣传用语以及包装的这个装饰等搭配使用，足以导致消费者产生误认误购。这个牌子呢，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一但是一加上多半袋之后呢，可能会认为，哎，我买的这个方便面是不是比普通的或者是之前的同款可能要多上半袋，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挺实惠，所以会呢因为这个发生误认误购。商标局这次公布的1115件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商标呢，当中涉及土鸡、土猪这类的商标占据很大的比例，商标局对

这个类似的情况呢是进行了扩大的排查，对第29类像蛋制品还有第31类活体动物等商品上存在欺骗性使用的像这个山里来的土、农家土这类商标，后面再加上一个鸡就变成了山里来的土鸡、农家土鸡， 还有像包括像土鸡、土猪这类的文字性商标，已直全都是宣告无效，对尚在注册审查的类似商标都是予以了驳回，例如像一号土猪、快乐土猪等等。此外呢，多个涉及到手感、手感面的这类商标也是被宣告无效，这个呢涉及到很多啊这个大品牌，你比方说像康师傅、白象、陈克明、 金沙河等等品牌，奶和奶制品领域涉及的商标呢也不在少数，比方说其他没了，老水牛、野水牛等等。另外呢，像这个千和林家啊、阿拉伯数字千和林家，还有这个中文千和林家这类商标呢也是赫然在列。所以呢，大家在以后在超市或者是网上购物的时候啊，一定得看清这个商标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千万别被忽悠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奶粉啊。新西兰乳制企业 A2 牛奶公司是卷入了蜡样的芽孢杆菌毒素召回风波。5月3号的时候，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是发布了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发布消费者提示说，5月2号的时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简称 FDA 的网站发布信息说，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地发起了一批产品召回，召回了3个批次的美国销售的 A2 品牌美国版0到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而这次召回的原因呢，是检出了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呢仅限在美国销售。5月3号的时候呢，新西兰 A2 公司呢是发表声称，上述批次的产品呢从未进入到中国，此次召回呢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在生活当中啊，身边有朋友还家里边有亲戚都特别迷信这个国外的这个牛奶和奶粉啊，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暂且不做评价，但是毕竟它是这个不是在中国本地生产的东西，所以它的生产啊，包括这个监管还有后期的运输保存等等这一系列的销售途径或者是渠道吧，当中是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这个海外淘或者是海外代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自己所购买的商品，特别是对于它产品的质量，还有这个商标以及商品的真伪以及后期的维权途径等等，自己一定要提前先做好相关的了解。那么对于这次新西兰乳企 A2 牛奶公司卷入的蜡样芽孢杆菌毒素召回风波呢，中国海关总署表示，目前中国国内暂没有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提醒消费者密切关注新西兰 A2 公司发布的公告，还有就是相关事件的后续进展。通过对个人、跨境电商等渠道可能保有的相关产品信息呢，要安全理性地做出消费选择。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首先你要对这个产品有一定的了解，对这个品牌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最后呢，对于自己在正规平台上正规途径来购买的这个外国产品，也是要做到一个心里有数和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到一个保障，还有就是万一发生了后续的纠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维权。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欢迎回来，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一起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消费指南。首先我们来聊一聊防晒衣。提到防晒衣呢，大家心里边立马会浮现出各个品牌、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防晒衣啊，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看起来都差不多。很多商家宣传呢也是花样百出，各种专业名词、黑科技是满天飞的噱头，普通人根本是分不清真假。今天呢，我们就教大家来实实在在挑一件靠谱的防晒衣。

防晒衣上有三个英文字母，不知道有的人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 UPF。直白一点讲呢 ，UPF 就是一件衣服遮挡紫外线能力的体现。买防晒衣呢，有很多人一定会看到吊牌上的这个 UPF 字样，但是也有很多人同样看不懂。其实啊，也没必要想得太复杂。UPF 就是衣服遮挡紫外线能力的一种体现。UPF 的这个数值越高呢，挡住的紫外线自然也就越多。同样呢，我们的皮肤也就不容易被晒伤晒黑，也能够减少长斑和皮肤老化的风险。我国呢早已出台纺织品防紫外线的统一国家标准，正规防晒衣呢是有明确的规范的。国标当中的官方认证允许标注的最高防晒等级呢，就是这个 UPF50+，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也就是日常户外暴晒场景当中都能够够用的顶配防护水平啊，50+。提到这50+，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防晒霜啊，防晒霜上面也有 UPF15+、30+、50+。那么同样的，防晒服上的 UPF50+已经是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了，是日常户外暴晒场景当中都够用的顶配防护水平。所以呢，那些动不动宣传 UPF 几百上千啊，数字各种夸张离谱的，全部呢都是营销的噱头，大家看看就好，千万没有必要当真。下面要提到的这几种防晒衣呢，再好看也千万不要入手。第一呢，就是只拼颜值，只吹哎呀我家这个防晒衣各种冰丝儿透气，从头到尾不提防晒标准的，说白了就是普通的外衣，看着比较轻薄好看，实际上是根本起不到挡住紫外线的作用。同样在生活当中，大家也要留个意啊，不是说一件衣服看起来长得像防晒衣，哎，特别薄啊，也好收纳便于携带，但其实它是根本不具备遮挡紫外线的能力的。第二种就是夸大防晒指数，各种夸大 UPF 的指数的数值标的特别夸张，明显超出正常范围了，那正常50+就可以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了，你再标个几百上千，我不知道意义何在。这种呢大多是虚标，没有实际的检测依据，纯靠噱头来吸引消费者下单。第三种就是吊牌啊，这个印刷模糊，信息不全，还有就是厂家地址、洗涤说明含混不清，连基础信息都不敢标清楚，防晒效果自然更是没有保障，洗几次也就完全失去防护能力，前提还得说它具不具备防护能力。所以说呢，买防晒衣啊，记住以下四点就足够用了。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首先，先看这个吊牌有没有国家的统一标准。正规的防晒衣呢，使用说明一定要标明这个执行的标准。比方说 GBT。

18830-2009，这是国家认可的防紫外线纺织品的标准。第二点呢，就是要看防晒等级，按需选择就好。日常使用其实不用纠结太多，认准两种就够了。日常通勤逛街选择 UPF40+完全够用了。经常户外出行长时间暴晒，出门旅游直接选 UPF50+，防护更加的稳妥，也更加的安心啊。当然不差钱的可以直接选最高等级的啊，因为当然50+肯定比40+的效果要更好，这个就不用纠结了。如果说纠结于这个价钱啊，金钱价格上，那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和需求来选择也不会错。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 UPF40+完全就够用了，满足你的日常通勤和逛街。UPF50+呢，适合那种经常户外出行、经常户外作业、长时间暴晒以及出门旅游的朋友，防护更加的稳妥，更加的安心。第三点就是，如果说不想被这个悄悄的晒黑啊，一定要留意这个细节。很多人在防晒工作上只防止这个发红晒伤，却不知不觉慢慢变黑、变老、长斑，就是忽略了关键性一点。只有同时满足 UPF 大于40， UVA 透过率小于5%，才是国家认可的合规防紫外线产品。只有这个指标达标呢，才能够真正的来抵御深层次的伤害，做到既不晒伤也不会晒黑。第四点呢，就是正规产品使用说明信息一定要完整。一件靠谱合格的防晒衣，衣服的生产厂家、厂址、安全类别以及洗涤方式都会标注的清清楚楚，包括多次洗涤之后防晒效果会不会减弱，也会有相关的提示和标注。所以说凡是这个吊牌上信息残缺不全的，都不建议大家进行购买。我们再给大家来复盘一下啊，购买这个防晒衣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啊，正规途径来购买正规生产厂家的正规品牌产品。在这个等级上呢， UPF 40的就已经是完全够用了，满足你的日常通勤和逛街。长时间户外作业的啊，经常户外出行的，长时间暴晒的，出门旅行的，建议直接选择 UPF50+，这样呢防护更加的稳妥，也让大家更加的安心。千万不要被一些网络平台直播间上的商家宣传的花样话术啊、专业名词、黑科技噱头给忽悠了啊，分不清真假。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科普的这几点呢，相信大家能够慢慢的学会来实实在在给自己挑一件靠谱又具备性价比高的防晒产品。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线下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弄清楚基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相应的也会降低， 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来，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 DGI 的食物。那么 D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 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7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1日3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消耗蛋白质也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代谢水平。还有一点比较意想不到，适当的摄入辣椒素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减肥大业。刘佳说，辛辣的食物当中含有辣椒素，可以提高人体的温度，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怎么样， 爱吃辣的丽人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了呢？看来减肥光有意志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健康的态度。听完今天的魅力达人，各位丽人们可不要再饿着自己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东北终究是东北。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已经是夏天末尾，瓜农们还在从地里捧出西瓜沿路叫卖，买了一个，竟然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我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土地。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颤，因为我正站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它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性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性当作财产去换回马匹，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的官庄里做苦力，而这些可怜的苦力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灾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特殊，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

事太多了。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儿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他，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让他感受文明的热量，使他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他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1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他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2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2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2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

申请。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

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 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0: 音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印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0000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她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

气学了几个月，才在三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她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她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她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一屋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她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她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30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

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祛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立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

0: 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快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 190.3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 143.3 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 2.1 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

0: 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日前，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了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依托岸海联动、陆海统筹的这样的模式，由连云港投资建设运营的苏海一号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产三文鱼借此实现了规模化量产，也彰显了我市向海图强、建设蓝色粮仓、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努力。长期以来啊，我国因为技术制约，始终是难以实现三文鱼人工养殖的稳定量产，百亿级消费市场高度依赖进口。咱们连云港呢，是拥有天然的黄海冷水团，发展三文鱼深远海养殖具备了先天的优势和经验基础。2024年11月份是海洋集团挂牌成立，我市举全市之力破题三文鱼深远海养殖。2025年12月，投资约6亿元的苏海一号在赣榆港区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过陆基培育之后登船，在天然的深远海冷水环境当中呢仓养至今。为了锁住鲜度，苏海一号他们采用的是按需起捕的出鱼模式，捕捞上岸的三文鱼被直接输送至加工工位，依次完成基因扎塞、活鱼放血、自动去脏之后，在0到4度的环境当中遇冷，并且由机械臂整舵打包。他们的江苏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啊，这里有全球首个船载三文鱼初加工中心，整套初加工流程最快仅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此后呢再由运输船送至岸基工厂来精深加工，产品最快24小时送达国内的主要消费市场。科技赋能是三文鱼国产化突围的核心底气。据了解，全长249.8米的苏海一号配备了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这艘船全船搭载了智能化的管控系统。

实现了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饲喂、船岸一体化管控。那这个数字牧场能够精准地调控水、养料、光、污等关键要素，科学地构建出低应激、高品质的鱼类生长环境。最为重要的就是苏海一号特有的游业式的生产模式，可以逐水温而居，同时规避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风险。他们的技术人员就介绍说了，这不仅是一尾鱼的量产突破，更是整条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依托苏海一号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赣鱼区已经初步的构建起了育种、繁育、养殖、加工、冷链、营销的全闭环三文鱼产业链，同步推进了品牌建设、线下体验店布局与对外市场拓展，推动国产三文鱼从量产走向优产，从本土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稳态运营之后，苏海一号年养殖三文鱼量将会超过8000吨，年产值约5亿元。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的专家就称赞说，这一成果既体现了大食物观，保障了国民的优质蛋白供给，也为全球深远海智能化、工业化养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脸庞好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龙年天下。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跟招生有关系的信息，因为昨天呢已经可以查分数了，可能很多的学生家长都已经查到了这个分数了啊。这两天就开始考虑孩子要上什么学了。那我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就是最近我们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啊，2026年我市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139名。通过定点招生、定向培养、协议就业的模式，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育实用型的医务人才。这次招生一共分为5年制本科、3年制专科这两大层次，录取的时间分批次安排，本科纳入提前批，7月上旬开展录取。如果说招生计划正常录取没有完成，可以在本科省控线下适当的降分。专科呢，与专科批次录取，8月上旬启动招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他们在校期间是免收学费、免收住宿费，同时发放生活补助。毕业之后，统一安排至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医疗机构就业。报考有明确的户籍限制，仅限于东海、灌云、灌南、赣榆、海州和连云行政区的户籍，符合2026年高考政策且愿意从事基层医疗工作的考生。考生呢，仅能填报户籍地对应的定向计划，严禁跨县区报考。市开发区、徐围新区、云台山景区等非行政区的户籍考生不具备报考资格。考生被录取之后，必须要在入学前与属地的卫健部门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虽然说政策规定各县区编制内岗位总数最高不超过当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招生总数的80%，但是所有定向生毕业之后均确保有岗可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2025年及以后入学的定向生呢，本科应届当年可报考省内全科医学领域的全日制临床专硕，或者是按照规定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专科毕业生按照要求参加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完成硕士学习之后或者是规培之后啊，需要履约在基层服务不少于6年，专硕教育或者规培的时间不计入基层服务的年限当中。定向生规培阶段与基层服务期内不得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期的龙年天下。咱们开车行驶在东海县的县道牛陈线上啊，只见崭新的波形护栏沿着临水路段呢整齐的布设，清晰醒目的警示标志就立在村镇的出入口旁边，重新施画的白色标线顺着路面一路延伸直达温泉镇。随着全市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的全面竣工，包括牛陈县在内的一批农村公路本质安全水平得到了稳步的提升。今年以来，市公路中心他们紧扣着四好农村路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早部署、早启动，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统筹调配建设要素，压查推进各路段的施工作业，在严守质量底线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顺利地实现了上半年全面完工的既定目标。市公路中心农路科的负责人介绍说，2026年农村公路安防精细化提升工程原定要实施里程是129公里，实际完成了152公里，完工率达到118%，较年度目标提前了半年。这次提升工程覆盖了东海县、灌南县、海州区这三个地方，建设内容涵盖了波形护栏增设与更换、标志标线的施画更新、道口标注布设，还有视线诱导设施的完善等类别，累计新增及更换的波形护栏3260严米，同步完成了沿线的各类安全标识标准化升级，各地结合路网的实际精准发力。
灌南县，他们完成了提升里程134.29公里，占到全市总里程的约88%。以乡道安全提升为核心，重点对大佑县、金北县等乡村道路的标志标线进行了全面更新，补齐了乡村路网的安防设施短板。另外，东海县他们聚焦主干县道提质，完成了牛陈县的13.62公里的全路段安防升级。海州区针对临水路段风险隐患，完成了小小县、中东县共3.812公里路段的波形护栏的增设。那不同于传统集中式的安防设施建设，这次工程啊，坚持预防性治理、精细化施策的思路，聚焦农村公路的高频风险点，优化资源配置，质量管控贯穿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市公路中心他们通过细化月度施工节点，开展常态化的现场督导，对项目的进度、施工质量实施全流程闭环管控。项目竣工之后，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他们委托了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对抽检路段开展了现场检测评估，结果显示所有抽检路段安防设施的规格符合设计要求，安装规范牢固，功能发挥良好，全部达到了省定精细化提升的标准。据统计，这次安防提升工程惠及3个县区、12个乡镇、50多个行政村。十四五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完成了农村公路安防生命防护工程4409公里。下一步呢，我市将会持续的聚焦农村公路的安全薄弱环节，常态化的开展隐患排查和动态治理，不断的完善农村公路安全保障体系，切实守护农村群众的出行安全。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目前世界杯的比赛正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不少有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熬大夜蹲直播，对吧？除了观赛的标配卤味小烧烤，那一杯助兴的好酒更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线上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但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朋友们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而且这还没完，在我们活动期间下单的话

再赠送给你精美的礼盒一份，赶紧行动起来吧，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让你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咱们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呢是一定深有体会的，你冰啤酒喝着挺过瘾的对吧，可是过瘾归过瘾啊，喝不了几口肚子就胀得厉害，但是在这个季节吧，你说喝干红又觉得太厚重了，那这个时候就缺少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它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那种涩感，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你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这个汁水啊就在嘴里面是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说虽然这款酒它是甜型桃红，但你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咱们在市面上少说也得300多块钱一瓶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整整一箱六大瓶一共只要199元，这算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对吧，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喝到这样高品质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说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最关键最重点的就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啊，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管是户外露营还是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赛对吧，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上班啊。那这款产品啊，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心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女士们长辈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喝，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一起回家，春蒸日，夏蒸时，这眼下呢正值夏种的关键窗口期了。灌南县堆沟岗镇，他们抢抓晴好天气，依托智慧农机与科学的农技服务，全速推进水稻下种工作，牢牢地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在该镇五队社区的田间，有多台拖拉机还有插秧机轮番作业，机械化耕作高效推进，现代化的农机和田间白鹭相映成趣，勾勒

出了繁忙有序的下种途径。相较于传统的人工种植，智慧机械化作业啊，大幅提升了耕种效率。松软土层为水稻的秧苗生长营造了优质的土壤条件。那种植大户们纷纷都表示说啊，如今农机配套完善，政策服务到位，种田省心又省力，丰收的底气十足。据了解，该镇呢，他们是提前的统筹部署，全面检修调试各类农业机械，同时他们还组织了农技人员下沉一线，进村入户的开展良种推广、田间管护等技术指导，打通了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今年全镇水稻计划种植面积12万多亩，目前已经完成了栽插6.61万亩。那下一步，堆沟岗镇他们将会持续的压实生产责任，细化田间管护举措，紧盯收种衔接工作，杜绝耕地撂荒，以硬核的举措夯实秋粮生产基础，助力乡村振兴稳步推进。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0: 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5: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5: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 今年的6月份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安全生产月呢，主题就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江北新区国际校区公共基础保障设施建设项目 举办了2026年全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党组成员、副部长宋友春出席并讲话，江苏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马世光致辞。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总工程师李小龙主持会议。宋友春就指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目的就在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提升从业人员的避险逃生能力，营造全社会参与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浓厚氛围。全系统要紧扣安全生产月的主题要求，以正确的政绩观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一线，真抓实干， 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另外，宋友春还强调了，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抓安全，压紧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

产责任，严查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工程监理人员虚假履职等违法违规行为，培养担当实干的工作作风，依托大数据线索精准开展隐患排查，规范企业资质和安许证管理，严厉查处造假挂证等弄虚作假的行为，夯实基层安全根基，常态化地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实战避险演练，鼓励人民群众主动地发现并且举报安全隐患，构筑群防群治的安全防线。另外，在活动现场啊，组织全体人员观看了全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事故的警示教育片和项目人员自编自演的安全情景剧，项目参建单位代表宣读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倡议书，开展有限空间事故应急演练等活动。另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展区，展示了轩尔教育平台、北斗高精智能测控技术、 AI 视频监控、智能巡检、 AI 晨会哨兵、无人智能塔吊等建筑施工领域的先进技术装备，展现了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模式的深刻转型。在活动现场还通过宣传展板、施工环节的实景展示、应急知识的科普等方式，宣传安全生产的红线意识、智能建造场景、应急逃生常识等内容，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另外，在活动现场啊，宋友春和马时光等向一线的监管人员还有施工人员代表赠送了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宣传画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严重缺陷清单宣传画册，还有就是房屋市政工程有限空间识别及施工安全作业指南宣传画册等这些安全生产的书籍。相关书籍为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审查、有限空间识别和安全作业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数据，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提供了精准的指引。现场咨询日活动啊，通过线上加线下同步开展，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有关司局、江苏省人民政府、省住房建设厅，还有南京市人民政府以及住房城乡建设的主管部门，还有全国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人员培训班的全体学员等一起在线收看了直播。

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联合印发了《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自2026年的9月1号起开始施行。新规定呢，紧扣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需要，为规范城建档案全过程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遵循和法治保障，对于推动城建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就是完善管理机制，凝聚部门合力。新规定啊，强化统筹协同，凝聚部门合力，压实各方责任，构建了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归口管理，档案主管部门监督指导，城建档案机构履职落实的城建档案管理机制。统筹管理层面呢，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全国城建档案的管理工作，业务上受国家档案局的监督和指导，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相应的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并且接受同级档案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各地城建档案管理部门的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城建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依法申请和保障城建档案事业的发展经费，加强城建档案工作人才培养等等。还有就是具体落实层面啊，城建档案机构的负责收集和保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建档案，提供城建档案业务指导和利用服务。按照国家档案管理规定的城建档案接收范围，制定细则和工作方案，报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审核，并经同级档案主管部门同意之后施行。第二个方面就是强化各方责任，破解归档难题。为了解决城建档案管理当中存在的档案资料缺失、移交滞后与工程实际不符等重建设轻归档的问题，新规定就要求要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按照谁形成、谁负责、谁移交、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城建档案形成单位的归档责任。工程建设单位作为归档主体，新规定就要求其将档案的相关费用列入建设工程造价，及时收集整理建设工程的各环节文件材料，定期督促和查验归档情况，确保归档进度和工程建设进度同步。同时，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之前，应该组织完成竣工图的编制工作。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根据建设进度，同步开展建设工程的文件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规定，将符合归档要求的工程档案交付工程建设单位。第三个方面就是细化全链管控，优化验收移交流程。新规定明晰了档案验收移交工作的流程，明确了档案验收移交的时间节点，确保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规范，让档案移交从软要求变成了硬任务。加强事前告知，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是施工许可证的时候，城建档案管理部门一次性告知工程建设单位收集、整理、移交工程档案的有关要求，让工程建设单位从项目起步阶段就认清归档、移交责任。还有就是明确事中要求，工程建设单位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之前完成工程档案的整理立卷，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前完成档案移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进行验收，出具工程档案验收意见书，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时候查验工程档案验收意见书，要求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后形成的工程档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后3个月之内移交。那对于建设周期长、规模大的建设工程，工程档案可以分阶段验收、分阶段移交。还有就是强化事后监管，对城建档案
形成、收集、整理、移交等活动当中的违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要求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归集、评价、应用机制，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措施。第四个方面就是深化科技赋能，推动信息化建设。新规定增加了信息化建设专章，强调科技赋能，提升城建档案信息化管理能力，要求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将城建档案信息化建设纳入到本部门信息化建设的规划当中，推动 BIM 就是建筑信息模型的应用，促进城建档案数字资源的跨区域跨部门共享，城建档案机构加强传统载体的档案数字化，推进电子档案全过程管理，实现与相关业务系统的协同和数据共享，对建设工程竣工图等重要的电子档案实行异质异地多套备份，保证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长久可用，以及在应急状态时能够快速启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咱们身边不少的朋友们都是熬大夜蹲直播，对吧？除了观赛的标配卤味小烧烤之外，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哎，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10度的低酒精度数，清爽甜口啊，

0: 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是能够放心喝的。线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块钱，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而且这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呢，再额外的送你一盒精美的礼盒。那记好了，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夏天一定是深有体会的啊。这个冰啤酒喝着挺过瘾的，但是这个过瘾归过瘾啊，喝不了几口就开始胀肚子了。干红这个时候喝的话呢，又显得太厚重了啊。那这个时候就缺少这么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就是这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夹杂着一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呢温润柔和，它没有白酒的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啊，这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这个汁水啊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的，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说虽然这款酒它是属于甜型的桃红，喝完整杯你也完全不会觉得它腻，就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啊，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得300多块钱一瓶了，但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啊，我跟你讲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六大瓶，划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对吧？像这样的价格你能够喝到高品质的老藤红葡萄酒，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最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你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第二天上班啊。这款酒呢，它是给到你的是那种身心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女士们、长辈们，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所以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直接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
1: 美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而且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这个会议就指出啊，当前我们国家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所以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的位置，这为我国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

1.8万多个，城市绿道2.5万公里。那今后5年城市更新会有哪些重点任务呢？15五规划纲要就提出了啊，在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方面，要建设改造城镇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因地制宜的建设综合管廊。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这方面的内容呢只能暂时说一部分，下期节目会继续跟大家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

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

0: 我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这个直播热线8553112385531123。
0: 好，当然我们的抖音号同步也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哈。其实我们的抖音开播之后呢，我看到有好多的老朋友也是陆陆续续啊通过我们的直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欢迎各位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静静楼市。哎，我刚刚看到那个九月府的那个马永杰来直播间为我们点赞，他每次都是默默的点完赞然后就走，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在上两个礼拜吧有去九月府，因为它的外景有公开，我们去感受了一下，就是在整个园林的中间哈，我们做了一场交流会，媒体的一个见面会。
0: 是的，
1: 其实给我感觉就是坐在中央景观哈，可以看到就潺潺的流水，包括有一些假山啊，或有一些绿植的话，让我坐到这里有一种不太像回家，就像去外面旅游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在那个小桥流水的那种园林当中，然后好像和老朋友
1: 就
0: 很久不见的老朋友，然后在一起聊天，聊一聊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我觉得这个感受会非常的好。如果当下有那个府的琴声，你知道吗？
1: 有，他不是现场有弹那个
0: 就高山流水的那种感觉
1: 啊，所以说就很应景。然后之前大家都知道嘛，九月府他会有验资，但现在没有验资了。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帮你联系线上的马销售小马哥。为什么有些朋友说你为什么让我提前预约呢？哈，因为九月府其实蛮大的，你要细细看下来的话，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如果提前给你安排一个销售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的话，你的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0: 就
1: 为什么是豪宅呢？就它的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当时御苑我们也有去过，因为当时他们开的时候比较着急嘛，就第一次开盘的时候，其实现场好多的工程啊、细节等等，他没有做完，所以让我们去的话就体验感不是很强。但是九月府说实话这次完全交付了之后，跟我之前再去他们家景观没交付的时候看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种就是我知道它终于贵到哪里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猴子你又来了，我对你这个名是有印象的，你一说完九月府折扣，哎，你是当时是想买九月府的，是不是你当时，我记得你是对九月府，我记得你是有这个实力去消费九月府的，但是这个好像当时是因为接待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我不太记得了啊。目前呢九月府还是没有折扣的，跟大家来说一下，九月府是一直没有太多的折扣的。就是从它开盘的时候，其实当开盘当天，就是当时首开的那一次啊，开盘当天，然后他们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活动这个优惠之外呢，到后面所有的它都是没有开盘力度来的大。而且呢九月府其实说实话从头到尾他们所有的这个你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折扣啊，很没有，就是目前我知道的就是找不到。
1: 给你举个例子嘛，就前一段时间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想选择苍梧的书包，但是他今年9月份小孩上学，他想选择九月府，因为我们还是蛮熟悉的嘛，让我帮他找找价格。我去问了，然后那边的营销总给我的回复是，不是不给你面子，是真的没有折扣。
0: 对，
1: 然后我这个朋友需求是你也不用给太便宜，说能给到首开开盘的价格就行。然后这个营销总说不行，说不是说我这边不好说话，是我给你找之前我们所有成交的合同我都可以给你看，价格是非常公开透明的，没有折扣。
0: 你就说好吧，猴子，我跟你说，他们8月底要交房了，就在今年5、6、7、8还有3个月的时间，九月府他的那个楼盘还有他们家的商业应该会同步来进行一个交付，就是交付掉之后作为现房来进行销售的话呢，就是在想在开发商手里面拿到现房销售这样的一个折扣，我觉得也会很难。你就只能说寄希望于所谓的二手房，但是呢九月府的二手房哪怕入市，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也蛮顶的。为什么这样来

0: 来说呢，我们举个例子，2021年左右上车去购买云悦星辰的啊，就老城区云悦星辰这个小区的，就是他从那个刚交付之后啊，就作为现房来说，刚交付之后，他当时一个价格能卖在18000-19000，和他当时开盘的时候可能价格要再略高一些些，但是呢，紧接着按照您看这小几年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市场一个波动啊，一直在下行这样一个波动一个情况之下呢，云悦星辰目前我看了一下毛坯，就是毛坯它不是洋房啊，就小高的那种，就是不是很好的楼层，目前有挂价是在13000多，其实和它之前的开盘一个价格差不多了，就是它之前开盘一个价格呢，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21年左右啊，22年左右，那个时候市场行情是你商贷你也不是很好贷，就是批复的话你还得要等银某行去给你一个排队时间让你去贷款，那时候的利率也非常的高哦，大概可能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贷在5点几个点的也有，对吧？然后5点几个点的利率又高，银行还不怎么去给你批复，那时候市场行情是火热的，然后他们整个算下来加上还有验资，其实他们的一个成本啊，哪怕说我的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在13000多，但是我折算这么多年下来，我的成本肯定是不止13000多。可是现在云悦星辰它的二手房有一些是亏本，亏了什么呢？亏了它的一些这个利息的钱，然后呢，整个算下来啊，其实你可能能看到，其实为什么要举云悦星辰来进行参考呢？因为它在老城区区域地段它是不可复制的，它又是唯一性的一个情况之下，云悦星辰目前很多也都知道哈，好多其实也都是自住为主的一些朋友，那二手房市场呢，它的价格蛮顶的，对吧？那你再转头看一下九月府作为连云港啊，就是它是有八大唯一的啊，就是作为连云港的一个八大唯一性的一些引领者啊，他带过来之后呢，加上又有这种会所啦啊，所有的目前他又是由金鸡过来操盘进行代建呢，因为金鸡本身呢在南京，在我们整个亚洲，他其实也是有十大豪宅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称呼在的，所以人家整体说他的实力还是非常顶的。那在连云港和国企作为有国企背景的这个银州集团来合作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这样的一个豪宅，它本身又标榜它就是一个豪宅的一个产品，那要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说如果就算8月底交付，我步入到二手房市场的话，我想一就是卖的人应该不多，因为购买这个小区的我们其实也问过了，就是九月府有这个有我们朋友在的啊，在直播间你也知道的，你所接待的这些客户应该好多都是自住的吧，都是以这种为主，然后呢二手房市场我觉得出来的这个房源应该会很少，
1: 会有但是一定会很少，
0: 但是就算出来了，我刚才举了云悦星辰的例子，它的这个价格呢，我相信可能近2年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能看得到，就你们内心目当中想要要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再有一个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是苍梧板块的唯一新房了，而且是改善型的这种低密洋房，它有稀缺性，它的板块也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后续哈，它的保值率会更高一些。有朋友说云悦星辰在哪儿哈？云悦星辰是在通贯南路与建设中路交汇处西北角那一块，
0: 对，
1: 你知道吧，
0: 离丰田广场蛮近的，
1: 对，它周边的小区有什么龙悦府啊，或者是龙源新村啊，包括南小区的 老小区，它离这面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还都是蛮近的，
0: 生活方便吗？
1: 非常的方便，
0: 还比如邻里周边有邻里中心菜场，离苏宁广场它也近啊，周边吃喝玩乐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但周边唯一有个点就是老小区很多，它是在这个老城区区域地段，它有这个地块的一个稀缺性和唯一性，就只能这样来说，
1: 是的，
0: 所以它二手房的价格其实说实话没有降到大家意义上所想的啊，你看周边有一些二手房都8000-9000了，有的朋友举例子嘛，说什么你看那个海宁小区对吧，老小区改造之后现在8000多-9000多我也能上车，我也能买到，你云悦星辰你凭什么，你价格你还是要挂在12000-13000，甚至有一些装修还不错卖在14000-15000，为什么要卖这个价格？包括还有朋友你知道在我的那个精英路院那个视频下方留言，你知道他留什么吗？他说这片二手房都已经8000-9000了，你还卖10500，我说这8000-9000和10500它的差别有那么大吗？比如说我挂在9000都和10500差别有那么大吗？
1: 有，就看他吸不吸引客人，就是特别如果那价格很低的话，他确实是蛮吸引人的，但是确实啊，买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他都是为了刚需自住，不是他为了改善自住，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 实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了像苍梧三期的二手房的大户型已经开始成交了，
0: 嗯，
1: 跟高峰相比，像大户型总区间原来是在400万加的，目前为止下降到200万加了，所以说有一批改善购房需求的人已经开始出手了，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说九月府买它，它就为了自住，因为他如果想买这种书包房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房子可以选择，
0: 二手房价格也划算。
1: 对，
0: 现在
1: 价格你像你看，就像苍梧三期下来200个 W， 这是什么概念哈？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哈，苍梧学区的改善需求还是特别旺盛的。
0: 然后哎，你说完九月府，我就想拿金鹰路苑那个举例子。当时他说周边都8000-9000了，你凭什么卖在10500？我在下方给他一个回复，我说新房他会走他自己独立行情，二手房他依旧也会继续在走他探底的一个行情。
1: 所以说就是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人有所悟了啊。你如果条件好一点，你买这种改善型的，它价格自然不会低。你像九月府啊、御苑啊，包括天意，价格都不低的。但如果哈你想就是觉得我是刚需，我买一个房子就选好挂书包，或者是我结婚，其实二手房很多的价格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触底。
0: 而且你知道新房现在有好多就是也很适合就是结婚的一些朋友，因为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嘛，就本身现在结婚大家都你知道就是内心会觉得哎呀我自己一个人其实也蛮好啊，但是呢就是现实的一些情况，那该结你也得结，那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那我就想买新房，对不对？我也不想去考虑二手房，那怎么办呢？那新房也有一些很适合这种刚需上车的，紫金桃花源，对吧？我觉得 OK。像那个目前的凤凰雅苑就所在的这个南部城区老城区，它现有的这个一些这种小四室啦啊，或者刚需的一些三室啦，120多平、130平左右的，它也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些朋友去入手。
1: 是的啊，有朋友说九月府凭啥卖这么贵哈？我们简单
0: 卖20000+，
1: 对，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0: 嗯，
1: 它首先呢，它是核心地段加低密，而且是顶配的精装修，它的圈层和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个小区它的容积率是有1.49，一共就有403户，就人还是很少的。再一个就是它产品本身，你路过的时候可以看到全石材的豪华会所，这很多都是像之前哈我们港城没有过的，
0: 没有的。
1: 对，包括这种全干的挂蓝宝石的这种石材，它的这个游泳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一看进去就觉得就高端会所，还是高端会所，非常的洋气。
0: 哎，前两天我们不是跟那个朋友吃饭吗？
1: 嗯，
0: 他不是住财信吗？
1: 是的。
0: 他说哎呀说现在办了游泳卡，我说哎呦你去哪游呢？他说财信他们那个游泳馆
1: 也
0: 开了啊、哦，也开了，
1: 是的，
0: 也挺难得的哈。
1: 对呀、啊，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对于一些豪宅，就像之前的很多会所，连云港之前有些楼盘也有说过，但后期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运营。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九月府贵到哪里呢？它有一个国企加豪宅专家，所以说这样是也给它的价格加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要说值不值的吧，我觉得看你自己的一个预算吧。有一些朋友就是。就是他就觉得如果我资金 OK 的话，我肯定会选择九月府，其他的楼盘我都不看。
0: 就刚刚那个猴子他在直播间，
1: 对，他我都不看，
0: 我觉得他就是在等价格，因为他你看哈，就是他那个老早之前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对他是有印象的，因为他就说九月府嘛，然后现在又在问九月府价格有没有折扣，我觉得他就是在等九月府，比如说哎马上现房啦，他会不会就是迫于周边的一些楼盘的压力，他会有这种这个降价的可能，但
1: 目前为止我没看到，
0: 我没听到动静
1: 这样的风声。包括我们上次开座谈会的时候，就他们的营销总小张总都在说了，说价格下来了，我自己先买一套。总体来说吧，我觉得总结一下嘛，它不是卖给刚需的九月府，它是港城的高端改善楼盘的天花板之一。
0: 他就想买，就是卖给
1: 贵有贵的道理，
0: 就是卖给一把。我一把头我就想那个直接一步到位的啊，
1: 一共就400几户嘛，所以说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看懂的。
0: 说今天说我今天也不说话，刚刚是谁在讲话？我要请问一下，我不是一直在讲话吗？
1: 是的哈。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港城的一些高端楼盘吧。其实在天意呢之前我们也有去过，确实感觉跟九月府啊跟我们的御苑是两种风格，两种派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段时间如果你们想关注到天意的一些户型啊，包括的一些设计理念什么的，也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关注我们的抖音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其实上周的雨天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 礼拜我跟静静还会继续来探盘。这段时间你们对哪家新盘比较感兴趣的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按照你们的要求就呼声最多的带大家去探盘体验一下。
0: 包括那个你知道我就在上一周我观察了一下两家豪宅的这个销售圈。

0: 就你会发现九月府在上一周他们有两套这个233平这种大平层豪华装修的这种这个成交，然后紧接着我关注到天意他们也有鼎悦的这个产品有两套也成交，所以我就发现哎呦，就你看大家买房都是买在了就是默默无闻无声处，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就是嗯，所以你看吧，就是豪宅它可能总价高的它有总价高的一个消费人群，然后呢性价比高的有性价比高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人群，就大可不必就互相去掐架去打架，也没有必要，就是每个人就是根据自身的一些家庭用房的情况然后来关注一下。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现在谁买房，当然也有很大部分的一些这样的朋友在，
1: 怎么会谁买房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目前上很多的无论是 新房和二手房都是以价换量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打动人的哈。之前你看紫金桃花源它自从调了价格之后了，蝉联三四个月的 number one 了，就是每个月的销量大概都在50套左右，我觉得这个销量成绩在新房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最近他们家那个市场邻里中心开了，我在抖音里我看了一下还挺热闹的，我们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因为没有完全开嘛，试营业就新陵几家，紫金嘛，
0: 紫金，
1: 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看里面都驻扎的满满的，我觉得住在这里你们不是说买菜什么不方便吗？
0: 难怪呢，你今早开车的时候
1: 对
0: 跟我打听啊，就是我们俩现在真的就是我感觉每一分钟就是睁眼上班开始我俩就一直在聊天，就是那个你知道他今天一大早我还在上班路上他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你知不知道紫金现在那边的那个菜场邻里中心现在很热闹，我说是吗，我说确实是，其实在那个区域啊，其实万达那片真的是很缺这种邻里中心这种菜场大家生活比较方便的集中的一个买菜点，我知道有好多一些其实小摊小贩他可能会在路边啊有这样的一些，但是
1: 不全，他不全，
0: 他就是你知道他大家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集中的点，比如说我有缺斤少两情况我还能去找到你，对不对？觉得还是放心一点吧。
1: 对，然后开业了，
0: 对，然后紫金桃花源他那片那个邻里中心就还不错，因为里面他你想又有新风系统又有空调，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好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到 FM 902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是的，
1: 刚刚跟大家还在讲呢，说如果说目前有些很年轻的朋友啊，因为现在00后已经是他们的天下了，是吧？把我们90后拍在沙滩上。然后呢，好多00后啊，其实现在买房，他们的一些诉求和要求也是蛮高的，就会觉得说，哎呀，新房有点像买车一样，这什么老轱辘棒子我不买，我要买我就要买新的。
0: 但是你确实，新房跟老房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
1: 的，我真
0: 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就是新房，它现在好的阳台净深有些达到2米1，然后全落地窗，包括它的层高达到3米1。
1: 对，
0: 你一进屋那个墙窗比那个通透感跟老房子完全不一样。
1: 你明显会发现，就是新房和传统的住宅，它就是一个大的更新换代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这样来讲？
0: 小区的绿化呀，等等啊，环境什么的，区别都特别特别大。
1: 还有容积率，对吧？
0: 对。
1: 我不是80后，我是60后，好吗？
0: 那也大可不必，你就直接可以退休了，不用勉强来上班。
1: 我明天就退休，好吧？
0: 不用勉强来上班。
1: 我明天就直接躺倒退休，好不好？
0: 是的。
1: 然后后来就说到什么呢？说到那个。就是说到那个，其实房子也是更新大换代的一个过程。
0: 那肯定
1: 特别是，就是其实近1-2年，大家能感受得到，好多一些新房有标榜豪宅的，标榜中高端改善的这种楼盘，会所带了，图书馆带了，餐厅带了，还有那个泳池带了，就是各家都是变着花，你知道吧？就包括户型设计，这一家可能几种户型，那一家我在全国各地搜罗，就是各个城市它很流行的这种户型，然后
0: 下沉式庭院。
1: 对，然后我给你带来20多种户型，你看就这个天翼140多户的都能给你带来20多种户型，
0: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1: 对，然后像那个灿舞御苑600多户，将近700户的也给你带来20多种户型。然后九乐府呢，它作为这个金鸡这种，你知道，它是把这个金鸡系相关的一些，就是在亚洲以及我们国内得过奖项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大平层的一些这种，你知道，户型设计的大奖，它呢也把它复制粘贴到我们连云港来，就是各家好像现在都是在变着法的啊，来撬动我们目前中高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0: 因为什么呢？
1: 所以
0: 因为自从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后，各家的房产商也卷起来了，他们自己就卷起来了。所以说作为我们消费者的话哈，我们看看热闹，你们又卷，价格又低，
1: 多好。
0: 你比如说紫金堂花园1万抵20万，就它的高层价格等于900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你就像万达板块那两个新房，你自从
1: 新海书院、景悦书院，
0: 你包括你御苑开了之后，这两家其实也卷得了不得。
1: 对，
0: 我不光价格下来了，我还花钱，我砸绿化，我砸小区的大门，我砸整等等的各种环境。
1: 那你说的就是景悦书院，
0: 你包括老城区的一些这个新房，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房子也都出了功底房了，然后也有就是
1: 团购房，
0: 团购房交多少钱，
1: 送你车位了，对，
0: 然后星空车顶也是的，所有的楼盘基本上卷一圈。
1: 你看新车卷什么呢？什么冰箱、电视、大沙发，是吧？就是那个反正三大套。然后呢，房子卷什么呢？卷会所、用材用料、户型设计啊，就是卷各家的一些这个所赠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价格，
0: 卷外立面，
1: 卷外立面设计材料，然后各种，反正就是能给你卷就给你卷，这家送什么20万家装包，那家送10万，那家再送什么建筑包，反正各种包啊，就是给你加起来抵扣又这那的这种活动，其实相较来说呢，其实真的就是新房房产大换代的时候，确实在连云港它已经开始了，虽然说落后外地城市很多年，但是我们也好起来了，我们也至少说有这个意识，潜意识已经开始要把新房好房带给我们港城，就是目前真的有需求去置换好房诉求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0: 当然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就有些朋友说啊，我再等等，说新房子肯定越出越好，跟车是一样的，这点我不否认，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它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比如说像苍梧板块，我除了九乐府之外了，我没有新盘了，我没有地给你开了，但是如果你要想选择新房的话，就是它的区域位置是不是你喜欢的，包括御苑马上要开2期，那么其实所有的人也都是非常期待，希望这次它可以出一些刚需的 就价格没有那么高，让普通人也可以上车的这样的一些房子。
1: 就是、对，就我总价稍微低一些。
0: 对，就所以说就大家的期待值都已经拉满了。那这段时间如果买房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那说到这儿呢，我比较推荐的是紫金桃花源，为什么哈？因为它1万抵20万之后，它送的材料全都是好东西。就大家都有没有做过装修的这些朋友哈？就是装修大家都知道，大面的瓷砖是价值比较高的嘛。他们家这些瓷砖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大块的，就它是非常舍得用料的。再一个呢，紫金桃花源也要看二期了。这段时间说实话，他们的回款资金压力比较大。我们跟业内的人交流，包括跟他们的一些里面的一些高管在交流的时候，都在说，其实他们家大高根本不赚什么钱。
1: 那确实是，
0: 只是想快点的
1: 回款，
0: 对，把这个消化走起来，他想回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如果你不太考虑，其实他中学还可以啊，中学
1: 外国语，
0: 外国语还可以的哈。如果哈，就是你对书包的要求并不是很极致的话，你想刚需或者是改善，他们家其实洋房楼间距有个楼网达到100米，也是非常漂亮的。我觉得紫金桃花源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1: 有朋友说看了下天意感觉一般，嗯，每个人的他那个审美点他可能不一样啊。就是其实天意目前我知道购买的人群呢真的蛮顶的哦，就在连云港他已经真的是尖端了，
0: 有一些都
1: 是
0: 有一些都是
1: 上市公司的然后对，就是我们去看了一下，包括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天意当时不是样板就整个示范区公开了啊，它样板房现在还没出来，但是出了一个清水样板，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其实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当然它也有一些需要去改进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一进去我觉得他们家就是确实是把钱花在了一些就是很硬件的上，比如说石材大片的这个玉石墙，一个雕塑可能给你搞个几十万啊，就这种类型大块的硬件的他给你做的很出彩。
0: 为啥？因为什么哈，就是天意它的区域位置说实话它比仓务啊包括实验它稍微弱一点，它如果想在这个位置做豪宅的话，它只能把产品本身的一些品质啊用材原材料包括它的圈层你必须得做到顶，要不然你凭什么是豪宅。
1: 你知道我刚刚想突然想到什么吗？
0: 什么？
1: 你说为啥？我也想到，我说是不是跟它封什么水有关系我得上一些硬的东西硬家伙，然后给它弄一弄，你知道吧？
0: 因为你是豪宅嘛。
1: 然后它里面其实说实话绿植绿化呢，因为它公开的那个绿植绿化它是一个小部分，它很小公开的，因为它后面就是封顶了嘛，它盖得很快啊。因为民企现在说实话大家会觉得说你会不会交不了啊，所以他们我觉得这个封顶啊加快这个所盖房子速度啊，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它里面的绿植绿化呢，我说实话我觉得是还有蛮大的一个精进的空间在的，是这样的哈。
0: 说实话哈，整个小区其实它人口数量也是比较少，然后有这样的一些会所啊，包括有这样的一些它有什么洗车的或者洗衣店，就这些商业来进行运营。后期哈，因为它也是民企嘛，其实我是比较担心的哈，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是我的一个担心点，
1: 也很正常。
0: 我不像九月府有国企背景哈，就是我相对来说我买的会更加安心一些。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豪宅嘛，也是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吧，就是300万以上的，就大家要多考虑考虑，就多看一看，看总是没错的吧。
1: 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什么啥时候有四代住宅，其实四代住宅连云港老早就有了，他在就是火嘴地块下面就有人回复嘛，说上都四代住宅已经烂尾2年多了。跟大家来聊一下哈，上都这个话题其实好久没有聊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好久没有聊？因为在这个整个沉寂的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凑这个所要交房的这个费用啊，他是肯定要的，哪怕说开发区管委会你来想办法，大家长想办法，或者说开发商自己去想办法，就肯定是要双向的。所以呢，因为本身这个烂尾不好听的啊，对于这个本土品牌来说它其实很难听。然后呢，就是目前我知道的是他们所凑的资金啊，一期所有的这个还没有交付掉的应该是在今年，我相信有一些购买他们家房子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接到通知，他们会把它给交掉。然后二期所说的这个四代住宅已经烂尾了呢，我跟你们来讲，他们二期其实自己内部的一些高层他也买了，我很负责任的讲也买了。然后他们这个目前所说的这个烂尾呢，目前我知道的一个消息哈，很可靠，就是二期相较来说呢，他们会把目前已经盖好的已经就是差不多的啊，就给他就是凑够资金把它交完，这个资金比一期要少很多，就是交完之后呢，然后那个目前暂时他们就会先暂停所有的一个开发，然后会把周边的一些这种一些小的内容给他稍微填一填，其他的话、
0: 就是、
1: 暂时先不动，
0: 还是尽量做到交付。
1: 对，
0: 其实像上都未来城的老总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就跟大家说点小八卦吧，也说一些题外话其实在之前去年的一年包括这上半年的时候就是他都各处去找钱什么的，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一共才40多岁，他不想在连云港把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楼盘就把自己的口碑做烂了。
1: 对，
0: 所以说他也是就尽量嘛，就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交付，想办法也没闲着，但确实我们也看到成效了。你们可以关注到就是抖音号里啊，其实有一个上都的一个工程，其实每天都有实时在播，就是工程没停，一直都在做，就是我们也希望嘛，就是把房子交给大家，因为毕竟都是大家的血汗钱。
1: 是的。
0: 那我这里也有一个二手房，是关于上都未来城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顶了，12楼豪装 四室124平方，你知道多少钱吗？
1: 我跟你讲，那个装修你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真的很不错的。我大家看了我都心动了，我这因为它对面就是学校，你知道吗？它对面有荣盛的那个
0: 68万啊，68万124平，12层，而且是这种豪华装修，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1: 可以看一眼。然后朋友在说中央华府能买吗？大概是多少码那个平方？中央华府呢，这个要看中央华府呢，买你可以点开那个大图，可以给大家看看。我觉得它装修的还真的还蛮好的，
0: 是给你的一个截图，
1: 是吧？嗯，哦哦。然后中央华府呢，我觉得买可以买呀，为什么不能买呢？看价格呗，看你想买什么样。这个你是要买190多的，还是说这种大的一步到位的，还是说我就是想买一个作为一个刚需的，我孩子去挂书包来用的啊？这个价格略微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啊。
0: 是的，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那个上都的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我嘛，我这是一个截图，它没法打开。嗯，所以说现在我就跟大家说，如果你们想买房子的话，其实如果不考虑区域位置，其实房子真蛮好选的，30-40个 W 你就能买到100多平方的。还有一个就中盛康城，你们知道在哪吗？就在八中队过去，还没到浦南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就是它这个房子价格也很优，一楼带院子的80多个 W。你说你自建房你还有多少钱呢？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房子的价格其实有一些真的是已经到底了，但没完全到底，有一些二手房的价格就包括一手房确实价格让我惊呆。
1: 其实中央华府的房子呢，我不知道你要买什么类型啊，你要买那种大的，就是这种比如说200多平190多平的，它价格会略高一些些，然后普通的130-140左右的，它目前挂价10000几到13400，它价位区间都有，它可能也是根据自身的一个楼层和它装修的情况啊，是否是毛坯啊，它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是精装过后的啊，它也可能急卖的，它可能就是挂在了10000几啊、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房子在。中央华府其实好选的，中央华府出的房子还是蛮多的，
0: 可买。就如果你要考虑书包的话，可以抓紧时间了，小孩9月份是不是就得上学了？
1: 这个点买赶不上。
0: 抓紧，
1: 5月底了，已经赶不上了。
0: 抓紧时间，怎么赶不上？就是他
1: 6月份就得要考虑报名了。他现在买，在批贷款，在干嘛？来不及。
0: 反正还是要抓紧时间吧。嗯，

0: 好，欢迎回来，现在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不错，我就是人才，人才就是我。
1: 行，我看你这话
0: 有人才
1: 的也挺人才，
0: 有人才房你可以去选择选择。就是刚广告时间静静跟大家说那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啊，保证不赚一分钱，就给你们带来福利。
1: 我也大可不必带着你们，因为我也想去我也想去，所以就是回头我们回头现场见吧，好不好？回到现场，我们广播朋友肯定听懵了。
0: 是的，
1: 怎么回事？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连岗进行楼市。
1: 对，
0: 有朋友说中央华府能买吗？好，多少钱一平方？它的这个中央华府是132平，143万，我刚算了一下，好，10000出头，而且是精装修，咋不能买呀？可以买啊，人家是仓务的书包啊。就是有朋友说会抬杠吗？我就说啊，以后这小孩这个书包还不太重要了等等。但是你现在开始，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还是要抓紧时间。买啊，要不然怎么办？是不是
1: 你知道抖音这些朋友多精哦？
0: 嗯，
1: 我刚刚在看我直播间外有20个人在直播间外观看，就是我刚刚讲了那个小小的小道消息，然后这些人多精哦，都不进来，然后直接在外面听完之后赶紧跑，就知道这个消息，开始就分享。你们多聪明，你们就。看在我分享这个目前大家都不太知道的消息情况之下，你们至少得进我直播间给我先点个赞吧，对不对？我们是很有分享精神的，但是呢，你们给我点个赞，我这下回有这样的消息，我还很有动力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什么消息？不讲了。除非你给我点赞，我再讲一遍。
0: 是的哈，有朋友说看了天意感觉一般，哎呀，怎么能是一般呢？我觉得还可以啊，像我们身边的一个大主播，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哈，我觉得他就觉得天意很好，
1: 他觉得很好，
0: 他觉得天意很好，
1: 他说买个一步到位，然后我就直接在连云港养老。
0: 因为很多人他买天一，他肯定是不止一套房子的，所以说很多凤凰板块的一些居住群体全部都是仓务那边溢出来的，好多溢出来的一些朋友觉得在仓务那边的房子就是有些小啊，或者是刚需想改善的，很多都会选择凤凰板块的。
1: 你看晨曦说在外面听到了，听到进来点个赞好吗？你是很诚实的。
0: 好，有朋友说九月府现在卖了50%了吗？不止。它不止50%。
1: 403套的房子的话，目前200多它是有的。
0: 它大概卖到60-70左右，65左右，不到70吧，就带这样的一个数据。它还有没有开的呢？特别是今年8月份嘛，他们家的商业啊。也一起交付，就是我觉得就会带动他的一些销售吧，因为他前一段时间的景观开了之后了，我确实。

0: 我觉得蛮牛的，
1: 哎，
0: 做的很好。
1: 他们上一周还卖了两套，就上一周卖了两套233个平方的，我看了一下是9号楼，是他楼网，楼网位置的233，我估计他楼网应该差不多结束了，因为233不多。
0: 值得买吗？好，跟你说一下我跟健健的心里话吧。好，如果不是因为价位的话，
1: 我们就也可以买，
0: 对，
1: 我们也想买。
0: 就是如果不差钱的话，必然入。但是说实话，你们觉得价格高，它价格也不会调，就是这么任性。
1: 对，
0: 你买就
1: 很人
0: 性。对，很多就是他们家的业主，我知道的是某高管啊，或者是房产这样的一个产业的顶端的一些人士，自己家有房子有楼盘，自己开的楼盘还去卖九月府的，你说他值不值得买？
1: 就包括有一些做了九月府工程的啊，他们也会推荐身边有能力的一些朋友去买。包括上一次其实我们在九月府，就当时去找他们小张总想聊聊天的时候嘛，哈，你会发现就是现场我也会看到，就有一些看完房子的现场在跟销售谈这个价格物业费情况的时候呢，我会听到就你看的真的就是就是可能年龄段大概也就是在五六十左右吧，反正然后谈的时候张口闭口你知道说的就是我们家的工程还有几百个 W 在外面还要再收款，等我这收回来我可以怎么怎么怎么，哎呀，然后我一听我当时就在想，好啊，就是你看就是他整体的实力他就在这个地方了，是不是？
0: 就他的圈层你大可不必担心哈，包括小区的一些环境啊设计什么的，你去感兴趣去看一看吧，我觉得是只可以买的哈。有朋友说昨天路过金鹰国际呢，发现金鹰商业还没动工呢，到底建不建？建，怎么不建啊？他们在上周日的时候已经开始试装了，现在呢就是规划还在微调当中，大概率3季度会动工的。
1: 有朋友说你看刚表演两天然后里面的机器就撤场了，
0: 没，
1: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咱话也不用说那么早，毕竟现在也不过才5月底，一年一半时间还没过去，就是我们
0: 可以看。对，之前他们家说是3月份，其实整个规模化什么的哈，他们都是找花了大价格找人来做的哈，但是说实话他们这个老总是比较精致的，就是他正在调整当中，但人家3月份3季度嘛，现在是不是
1: 70-80岁了，哎，他们家老板
0: 半年还没过去呢，
1: 对，70-80岁了，但是对这个品控的要求还是很高。
0: 那当然了，好，有朋友说九月府一般人买不起，买得起的不是一般人，
1: 他毕竟价格在这儿嘛，他肯定是要筛选，这很正常，因为价格确实能劝退很多人，但他价格也能圈进来一部分。

0: 所以说啊，就是可选择性的房子很多呀，你高端的那价格很高，400-500W都有，如果便宜点的，其实在临港
1: 几十万也能也行，
0: 几十个 W 你也买得到。
1: 等你了，露了，你下午很忙吗？
0: 这个话来的有点唐突，
1: 真的很唐突啊！你太唐突了，大哥哥，
0: 你太唐突了，刷个礼物吧，要不然不会原谅你。
1: 好，好，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啊，就是此时此刻，如果有一些正在开车的听广播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是静静楼市，我们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其实视频号可能很多40+的一些朋友蛮喜欢。因为它好转发，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视频号目前我们也是和抖音号同步，我们的房产视频，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静看楼市”啊，两个号都是目前都是我们的号。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买卖类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直播间，或者说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或者说私信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只要我看到，我会第一时间来给各位做一个回复，其实还是蛮快的。
0: 是的，包括哈，我们最近一直在探盘嘛，你们喜欢哪家楼盘，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会在固定的时间哈，带大家去转一转，
1: 对，
0: 包括一些新盘民企哈，其实我们跟各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就买房思路第一点是干嘛？
1: 找我们，
0: 找静静和露露，就是基本上哈，就价格我都可以谈到让你比较满意。但是有些朋友说，
1: 我觉得不是你们满意，我谈到后面我也挺满意的，有的时候。
0: 对，因为确实哈，有一些你们可能通过钟某借了，然后再找我们的话，就是很多你们的这部分我可以返给你的，就被钟某借拿去了。像我们是有背景的哈，所以说也是更多的福利带给大家嘛哈，所以说大家有根弦儿是这样绷着的哈，就是买房了一定要先考虑静静和露露。一定会帮你把价格打到让你满意，
1: 好吧。如果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静静楼市，可以直接后台私信啊。包括有些朋友，你看刚有些朋友就会在说，哎，我都已经买完房了，然后我现在再来问你，然后这个价格买值不值得。我说实话，你价格都已经买完了，你就不用再来我们的直播间问值不值得。
0: 现在只要你买了就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再像4-5年前那个时候买房很多都是高位哈，你肯定你就心里非常难受。现在基本上泡沫啊，包括一些价格都是市场上都已经给你打得明明白白的了，你就直接买就行了。有一些房子价格基本上也快到顶了，就你买也不会高出很多的，也不会很贵。
1: 好，你姐真的送了好多的鲜花给我，
0: 我行吗？
1: 行。
0: 啊，我们结束今天的直播吧，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

0: 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附保院是附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附保院市附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 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的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碑一线而告结束。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1934年10月初，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将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恢复红军学校建制，称之为干部团。干部团由红军著名将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 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下设四个步兵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一营二营是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排长级干部学员组成，三营是政治营，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政治科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员组成。四营为特科营，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上干队则由培养团营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编成，全团1000多人。军委干部团是红军中最精锐的一个团，长征开始后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的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所以人们常常能看到，在宿营或休整期间，干部团还在进行遭遇战、伏击战、袭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等军事科目的训练。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经常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干部团架子不大，级别却很高。一营营长李荣，又名李振亚，是原第二步兵学校一营营长，营政委暂缺。二营营长黄彦斌当过红十三师第39团代理团长，营政委原为苏启盛，遵义会议后由鄂赣军区独立22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接任。

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桂波曾先后担任过红三十五军军长、政委，四营营长韦国清先前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是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团团长兼政委，上干队的级别就更高了，战士都是团营级的军政干部。队长萧劲光两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就担任过红五军的团政委。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1929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是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八军团宣传部长莫文华接任。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三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四十四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七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八军代军长任上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调到上干队当了科长。干部团兵精将猛，装备也好，每人配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再配上缴获的钢盔，一出动人们就认出是干部团来了。1935年的一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1月19号，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民运干事的丁秋生正在为部队联系购买粮食，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军委干部团一营任政委。干部团就住在遵义新城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兵营里。丁秋生前去报道的时候，在院子里刚好碰上了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副部长徐特立、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谢觉哉、临时中央政府教育委员程仿吾、中央党校副校长冯雪峰、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一蒙等老同志也去报道。刚进门，他就听到团长陈庚正嗓门很大地对上干队的政委余泽宏说，中央决定今后这几位老同志随干部团行动，由我们负责保护和照顾，毛主席给我下了命令，说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试问，几位老同志就随你们队行动吧。我也是毛主席那句话，出了问题唯你们试问。陈庚一扭头看到了丁秋生，二话不说就领着他去了一营。干部团组建三个月以来，只有一营政委缺编，所以丁秋生上任就成了一营第一任政委。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薛岳兵团和黔、滇、川、湘、桂军20多万人马四面进逼遵义，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有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19号，红军分三路向赤水中游的土城镇开进，干部团一营作为军委纵队前卫，向距离遵义270公里的土城搜索前进。各路红军开始推进得很顺利，可到26日形势就变了。这一天红一团虽然击溃

敌前军教导师攻占了土城，继而又占领了赤水城东南的望龙场、复兴场。可是敌川军两个旅却抢先一步占领了赤水城，堵住中央红军北上渡江的去路。同时，川军名将郭勋祺又率领川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尾随攻击，已进至土城东北的青杠坡。赤水被占，红军已无北渡长江的可能，只剩下西渡赤水一条路。而土城地处黔北大道要冲，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为此，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先吃掉郭勋祺所率的这股川军，以确保部队渡河不受威胁。28日的拂晓，战斗在青杠坡惊天动地地打响了。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同时向敌发起进攻。由于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与川军交手，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而郭勋祺部又是川军中的王牌，装备精良，屡经战阵，因而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川军非但死战不退，火力还越来越猛。已经打到中午了，青杠坡硬是拿不下来。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命令把干部团拉上去。陈赓领受任务后，命令特科营重机枪掩护，一营担任主攻。在一个小山洼里，陈赓向一营做战前动员。他指着不远处那硝烟四起的山头说，你们都看到了，那就是青杠坡，目前形势严峻得很，刘湘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赶来，不赶快拿下青杠坡，我们就只能与敌人背水而战。现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只有我们干部团这一张牌了，攻占青杠坡势在必得，开始吧。丁秋生和李荣奋勇争先，同时上阵，率部向盘踞在山头上的川军发起佯攻。那片战场地形非常险恶，敌人据守的山头向下延伸出3个山梁，一营突破中间那道山梁后再发展进攻，既受两侧山梁敌火力的拦阻，又遭正面山头敌人的阻击。这场恶战打得异常激烈艰苦，一营每向上推进一步都有人员流血伤亡。接近山头时，一营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眼看快攻到郭勋祺的指挥部了，山头守军已渐渐不支。

0: 突然，敌人的一股后续部队赶到，嗷嗷叫的对红军实施反冲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营伤亡过大，寡不敌众，丁秋生只好组织部队撤退，李荣亲率三连一个排担任掩护，这个排最后撤下来时只剩十来个人了。此后干部团二营三营也相继投入战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打到黄昏的时候，奔袭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火速回援赶来参战，但青杠坡的阵地狭小，大部队难以展开。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丁秋生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总部首长来了。他扭头一看，大吃一惊，竟然是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带着几个参谋亲临火线。丁秋生赶紧迎上去说，首长，你们怎么能来这里呢？太危险了。朱德像没听见似的问道，战斗还没有进展吗？李荣既惭愧又恼火地说，这帮家伙很反动，又是居高临下，攻势坚固，很不好打。丁秋生报告说，首长，有点不对呀，川军不像王家烈的大烟兵那么不经打，而且从火力强度看，敌人好像是越打越多，是不是他们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朱德正用望远镜查看敌人的阵地，一位参谋送情报过来，说赤水城以南望龙场的川军两个旅已从西北方向向我侧背攻击过来。朱德和刘伯承都觉得情况不妙，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命令干部团和红一军团的部队立即撤出青杠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集中开会，鉴于局面已十分不利，决定改变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与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土城地区，渡赤水河西进。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100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3个，一营的伤亡最重，有90多人牺牲，全营上下的心情都十分的沉重。正在这时，陈赓派郭化若来到了一营。郭化若是黄埔4期炮兵科的高材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和刘伯承等人一起被党送到苏联红军炮兵学校深造。1931年5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他就担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后来受到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被开除党籍，发配到了红军大学当教员，长征时编入了干部团，当了个普通参谋。郭化若把丁秋生和李荣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说，根据今天抓到的俘虏交代，我们的对手是川军郭勋祺的两个旅，不是我们原先估计的4个团的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中午的时候，廖泽又带了一个旅增援上来，敌军在青杠坡共投入了3个旅9个团，所以陈赓团长要我转告你们，土城战斗没打好是整个形势的问题，情报没摸准，也低估了川军部队的实力和作战能力，但一营的同志执行上级指示是坚决的，作战是非常勇敢的，你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尽快处理好烈士和伤员同志，稳定部队情绪，马上准备转移。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七条沿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中央红军各路人马刚在滇东北鸡鸣三省的扎西小镇完成集结，敌孙渡、周混元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便从南、北、东三个方向逼了上来。此时中革军委发现黔北敌军兵力空虚，随即挥军东返，意在再战遵义，争取战略主动。2月18号傍晚，丁秋生带干部团一营为中革军委担任警戒，由古蔺境内的太平渡口乘坐木船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24号，红一军团夺占桐梓。25号晚，红三军团攻克川黔交通要道上的天险娄山关，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北大门。27号，红三团击溃前敌王家烈部对娄山关的反扑后，一直对敌紧追不舍，直至遵义城下。28日凌晨，红军二战遵义城。就在红三军团追歼溃敌的那天下午，从梁村进抵桐梓城的干部团奉命留下上干队担任城区警戒，其余四个营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前敌王家烈残部两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入防御。双方这样反复拼杀到中午，张宗逊见第59师队形混乱，有撤退的迹象，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健牺牲。下午，第59师重新反扑老鸭山时，整个山头阵地上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就在这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27号傍晚到28号傍晚，整整一个昼夜，我们干部团四个营走了130多里蜿蜒盘旋的山路，几乎粒米未进，许多人和我一样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干部团战士都是连排干部，个个懂军事，人人会打仗，一看

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的狭小地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长征途中艰险重重，军委干部团还将经历哪些考验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8集，
9: 白红与八爷在白府等候，八小传来消息说，今天晚上白凤将在同乐园大舞台领衔饰演金山擂鼓。
10: 二帮主，叶园管家顾小怀已经来我们绿阳村订了今晚的戏班宵夜。
11: 他为什么找你们订餐？
10: 老规矩，经办人有回扣，20%的抽头。
12: 哈哈哈哈，白老板，我来送请柬了。
11: 哟，罪过罪过，咱劳大管家亲自跑一趟。
12: 你阁下是史元未来的女婿，是我顾小胖子的半个主，别人不送，你这里我哪敢不亲自送呢？
9: 当晚华灯初上，白红赶到南城根时，同乐园前已是百灯蔽云，千头攒动，鞭炮炸响地面，焰火绽放夜空。门边墙壁上贴着一幅巨大戏报，报间写着太和祥言好，重金盛聘挥坤不挡，文武两栖头牌武旦白凤率史家班全体首场现演全五行大戏金山擂鼓。左右书对联一副，出水连出搞日映，临风絮柳淡烟寒。报中烘托的是白凤彩妆头像，头戴雁翎，身扎甲靠，那两只杏眼好似对着白红闪动着神秘而调皮的光芒。白红随着大波的人流走进戏园，白红的位置在楼上雅座，正对舞台，台面宽阔，台下500散座已经人满为患，烟雾鸟绕，黑压压一片。不一会儿，主人史仲成陪同高仆进入雅座正中主席，两淮严正高恒依然没有赏脸莅临。运使卢建增以武戏闹蛮，人老心脏吃不消为由，也推脱不来。史仲成本来就为家人缺席不快，女儿雅玉不愿抛头露面，尤其不愿再与高仆碰面，窝在家里。夫人黄碧君也就陪同在家了。儿子雅公呢，围着凤转，为他捧茶壶，猫在后台。 现在严院运司两位一把手都缺席，心中不免又添了一丝遗憾。史忠诚把高普让至主座，然后在侧旁坐下，顾小怀与朱大度站在他的身后。朱大度不断翻着白眼，因为今晚侍奉高普的除顾鲁怀外还添了贤二。贤二本来在三江营监察缉私，今天接到西凉镖局飞马传书，说是师父师娘准备在众徒之中为独女黑鸦择婿了。一提师妹，贤二内心呢，就像盛开了一朵黑牡丹，别提多美了。贤二第一次见黑鸦便一见倾心，早将她视作自己的当家婆娘，所以他快马加鞭返回阳城，先奔缉私大营向高大将军述职请假。得知高普要自己陪同去瞧戏，便一口答应。
13: 呵呵，赶早不如赶巧，竟撞出个搅局出气的良机，我非把同乐园搅个鸡犬不宁，不让你姓史的下不了台，都显不出我贤小爷的手段。
9: 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开场锣鼓之后，大戏开幕了。几十个徽灵大都练过民间武术，戏中能扑斗跌打者竟达二三十人，上下绳柱如猿挠，翻转身躯似枫叶，火爆而逼真，飘轻而惊悍，勇猛而敏捷。看客过足了武戏瘾，目眩神摇，掌声不断。
14: 戏子演武假玩意儿，中看不中用，哪比得我们神鞭营的格斗武打真玩意儿，狠硬实凿才真好。
15: 贤二不可说绝，人家唱戏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也不易啊。
16: 戏者刀须割也，当不得真。
17: 就是就是，看戏嘛，看的就是个以假充真，是虚为实啊。
18: 嘿，贤儿，他台上一跳，你台下一笑，抬哪门子杠？
19: 朱大度，住口，莫败了高大将军乔戏的雅兴。
9: 一声银铃般的闷台倒板响起，这个顶调空阶乐曲响遏行云，几乎震碎了伴奏的丝弦芦管。随之头牌武旦白凤扮演的女将梁红玉闪亮登场，赢得头彩。白红睁大双目注视着台上的梦中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0: 这还是在我面前撒娇卖俏的小妹吗？是她，你扮相你作伴，凤儿如今竟如此耀眼夺目。
21: 好美，冰梅。
20: 是冰梅吗？
21: 不对，她是白凤儿。我在想什么呀？哎，
9: 这时舞台上随着白凤镇军威伏鼓清操的唱腔，她又金山击鼓，大掌女兵士气，御舞杀敌，击鼓一场是本戏的戏演。只见这面鼓大如八仙桌面，重锤响鼓，时轻时重，时快时慢，时如万马奔腾，时如大江东去。众看客被震得热血沸腾，连拴在戏园外的马都昂首嘶鸣。
22: 乖乖，好大的鼓，好响的声儿啊！
14: 少见多怪，这不就是小牙子的拨浪鼓吗？
18: 嘿，好大口气，你拿面大鼓来。
14: 我家有鼓，荷花池大，若运起铁布山弓来敲敲，声震十里，震破你的大肚皮。
18: 你胡说。
9: 高普不表态，史仲成不便劝。贤二与朱大度的争执声越来越大，楼下看客大声抗议，园内乱成一锅粥，戏被砸了，白凤没法再演，只得放下鼓槌。
23: 楼上的朋友尊姓大名？
14: 神鞭营贤二。
23: 贤二哥既称古神，定有绝技，能否亲试小锤？
14: 高将军，我。
15: 贤二，过头饭好吃，过头话不好说，既说了， 咱神变营的人就不能半路装熊。
9: 贤二得令，硬着头皮走上舞台，单手持锤持不动，两手抱锤击鼓，击不响，满园子人都大笑不止。
14: 哼，什么牛神？
18: 吹牛的神呗。
23: 贤二爷说他的鼓有荷花池大，也不算吹牛。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小女子。

0: 走南闯北，所见比他更牛的玩意儿还多着嘞。列位看官，本将军率三军移师镇江，驻守江防之初，军粮匮乏，我命小军四下找粮。小军来报，寻见一只水饺，究竟有多大？30万将士吃了3天3夜，才吃了个饺子边儿，上离馅儿心300里。
1: 哈哈哈哈哈！这牛吹的也太没谱了吧！
0: 本来天外有天，不牛不行啊！高大将军，别人不知，您是内行。凡打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军除人要吃要喝，还有牛马成群，尤其那牛身高体长，不是那般大脚，怎经得起它吃？
2: 牛有多高？
0: 上唇顶天，下唇着地。
2: 有多长？
0: 头倚江南金山路，尾摇江北瓜洲滩。
2: 柴老板，你才是真吹牛，我与你比，小巫见大巫喽。
0: 不吹这牛，怎蒙得了你那鼓？
3: 贤二昂着头颅下台，回到包厢，白凤重新抖擞精神，配合紧锣密鼓，舞刀大战金将。只见刀花飞旋，银光裹体，分外英武。贤二故意虚声喝了道彩，朱大肚当然不服，由动口到动手，与贤二纠扯得难解难分。正此刻，一人从舞台纵身一跳，如燕子穿林，掠过剧场，飞进楼厢，两臂一分，像铁棒隔开两人，两人绑臂忽被扯开，动弹不得，一发气愤，转头一看，都愕然发呆。谁说唱戏的没真功？来人的正是白凤。
0: 贤二爷瞧不起小女子的凤拳，想必另有高招赐教。
2: 看在你还谦和的份上，练个象形拳给尔等开开眼。
3: 贤二说罢，就在包厢内走动起象形拳来。这场戏算是给贤二闹黄了，石钟成气得七窍生烟，但见高仆稳坐钓鱼台，纵容下属，饶有兴致地瞧热闹，直得压下无名火，不敢发作。朱大肚自然更没资格造次了，看客可不管这些，戏外又有家演，乐得在戏园里欣赏起武术表演来。贤二将小便便盘在了颈项里，挥拳踢腿，拧腰翘臀，引来全场视线，心中好不得意。
2: 呵呵，大家看着啊，这招是龙拳的乌龙脚柱，这招是抱拳的钢鞭扫膛，看这个是猴拳的腾云驾雾，这招呢就是蛇拳的穿岩穿林。白老板，你站稳了，尝尝这招叫做虎拳的银钩刨山。
3: 话音未落，仙儿竟无理地向白凤当胸抓去，白凤本能地闪转一臂，一个人就飞身横挡在他面前了。此人正是楼厢另一头的白红。人未落地，白红已经对贤二轻轻一扫腿，贤二先是踉踉跄跄刹不住脚，后是趴地即将跌个嘴啃泥，此时白红连忙扶稳了他。贤二刚想发作，抬头一看，是两度在史园门口从朱大肚拳下救自己的恩人，只能哑巴吃黄连作罢了。
2: 哦，是白相公。
4: 哈哈，高将军，他是我铁哥们儿，是自己人，闹着玩的，闹着玩的。
5: 贤二小兄弟，你这两招是象形拳的什么招数啊？
4: 那个前招啊，就是马拳的马失前蹄，那个后招就是狗拳的恶狗吃。

0: 吃。
1: 元龙哥果然出来救我了，谢相公。
2: 不值一提，我跟这位贤二兄弟都是陪你玩的，请重新登台吧。
3: 姐夫，姐夫，你知道今天救的谁吗？你的弟媳呀、啊！
4: 哼，花拳绣腿，看他救了风儿的份上，放过他吧。夜深了，作为犒赏，戏灵们被送到绿阳茶社宵夜。当八小将一笼笼热腾腾的包子端上桌时，成人不备，将一张纸条塞给了白凤。凤悄悄打开，认得是表哥萧元龙的亲笔字迹，内容是约见的时间地点。这正是白凤最渴望的事啊，一夜难眠。第二天上午，白凤如约来到绿阳茶社。
0: 凤儿，
1: 元龙哥，
0: 凤儿，
1: 元龙哥，
0: 凤儿，元龙已然死了，以后叫我的字。
1: 红哥。
0: 凤儿，你怎么会离开家乡的？
1: 姑母自缢，爷爷伤痛过度，受风瘫痪了，我爹娘丢下生意，从南昌赶回怀唐村，与我一起侍候左右。可是爷爷到底是风中残烛，哪经得起姑父姑母双双淹死？他硬撑了半年，最终还是油枯灯灭，一个月前含恨去了。
0: 公公，高恒、陆建增、石忠诚，你们的手上又多了一条血债。凤儿，公公临终前可曾有话留给我？
1: 有，爷爷专门写了封信给你，我一直随身带着。给。
5: 云龙孙儿，萧门罹难，已将你推入血海深仇，看来此生你将无缘过正常日子了。始终伴随你的将是坎坷与凶险。墨子说，少尝苦中苦，多尝苦中甘，则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便矣。你要把这多灾多难看作是上天的特别恩赐，是你独具的人生财富，你就会以苦为乐了。孙儿，外公相信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哎，外公不想再繁絮绕舌，相信你已经做好准备，并且正在负重力行。你爹、你娘和我都在天上看着你，外公绝笔。
2: 白红看完信，跪着对着西南家乡方向拜了三拜，
0: 感谢外公给我上了这最后一课。凤儿，你怎会来扬州的？
1: 找你呀，你被官兵抓来扬州，生死不知，我能不急吗？我俩山盟海誓过，你上刀山我跟着，你下火海我陪着。
0: 那你怎么又借了使员了呢？
1: 一到扬州东关城门口，就看到缉捕你的文告，我想急切间肯定找不到你，人生地不熟，总得落脚吧。我想起八爷说，舅舅出事与史仲成有关联，舅妈自尽前那军官嘴中又吐出过史仲成的名字，所以我觉得史元逃不了干系。正巧史家班聘角，我就凭此名正言顺地踏进了史元，一来暗暗查访，二来慢慢寻你，不曾想 品就在始源门口看见了你。
2: 你来扬州，舅舅舅母知道吗？
1: 哪能让他们知道，我偷偷跑的。
2: 哎，你这小妮子，舅舅舅母在家不知有多揪心呢。我找你舅这事儿，你赶快撤。
1: 撤？
2: 对，你这是雀蛋碰石头白送死，立即撤出扬州。
1: 不，开弓没有回头箭，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不撤。
2: 凤儿，别任性啊！你以为扬州是什么呀？虎叫。你以为始源是什么呀？狼窝呀！你随时有被吞噬的危险，回家才是最安全的。
1: 红哥，我答应你撤出始源，但你得答应我，让我留在你身边。
2: 我若将凤儿留在身边，虽然可解思念之苦，可是目前只有两个地方可让凤儿容身，依旧是我的白宅。可是现在凤儿已经红遍阳城连界，一旦深入白宅，总不能成天关在密室吧？万一我萧云龙的身份暴露，就会殃及凤儿啊。加之为了实施报复计划，我迟早要去石雅玉，假若凤儿也在，针尖与麦芒如何能同处呢？再一个地方，就是海鬼帮总舵江心洲，凭我二帮主的地位，凤儿的安全是绝对可以保障的。可是凤儿与我的关系，如何向海沙和海螺挑明呢？两个身怀武技的豪姓女子同室操戈，必有一伤，如若那样，就是我最大的罪过了。唉，凤儿，你不但不能留在石原，也不能留在扬州。
1: 你都遭痛击了，现在还不是胳膊大腿一件不少的留在扬州，你能留，我为啥就不能留？
2: 凤儿，你知道我被绑离开怀唐之后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是在刀尖上行走，好几次都差点踏上黄泉路了。
1: 你要被害了，叫我怎么办？
2: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爹娘外公保佑着我来，所以当下你对我最好的支持就是回家啊！一旦报了仇雪了恨，我回乡也好，接你来也成，咱俩就成家，你说呢？
1: 红哥，你刚才说你在始源该铺垫的完备了，该设伏的预埋了，就是姑父的检举文书没寻着。
2: 没来得及，当时情势突变，只能先撤。
1: 你撤下来我顶上去呀，你没做成的我接着来。
2: 你始源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太危险了，这是爷们儿的事儿。凤儿乖。
1: 红哥，小妹来阳寻你不是为靠你，而是为帮你。我一定找到姑父的检举文书，你直接把心放在心窝堂里，去扬州城里谁都认识我是头牌武旦白老板，又有谁知道我是你萧元龙未过门的女人？再者现在始源上下都在捧我，我有大把大把的机会。你想为了寻着证据，张奔两位老英雄遭害在前，你又无果在后，我倒觉得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第三次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能白白放弃吗？红哥，爷爷不是常说君子每出大事皆从大处着眼吗？我不仅仅是一只凤儿，我还是一颗钉子。
2: 那你一定要小心行事啊。明天我去行宴，这是鼎恒昌的第一笔买卖，少则一月多则两月我就返阳，这期间你在始源诸事当心啊，务必谨慎，宁可寻不着文书也要确保自身安全。我回来后你手一根头发我都饶不了你，到时候无论你是否得手，你都必须撤出始源返回怀唐，行不？
1: 红哥，我听你的。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9集。
6: 就在白红与凤互道珍重的时候，八爷去运司衙门请示报批，去盐场提巡盐之事。好在有李银开路，戳印立马盖到手，万事俱备。第二天破晓，白红与八爷出了宅门，向东走进南河下街，就到了大水湾码头。人未靠近，繁忙喧嚣声已经随晨风传来，只见岸上货物堆积如山，轮堤浮凑，古运河水面上泊满船只，翻墙如林。从飘扬的旗号看，林籍群滞在这里的运盐船，尽属住在附近河下、康山、丁家湾的盐客大股。这时窝在舰群中一艘最小号船上传来呼声，船帮上写着四川二字。
7: 八爷，这里。
6: 八爷遂领着白红下坡，登上所租之船，曹四川抽去跳板，拔锚起航。白红望去，这曹氏盐船倒像个育婴堂。曹四川年纪不大，也就30来岁，却已生下5个丫头。此时曹四川的老婆正在舱内给男娃喂奶，他自己掌舵，另有两个伙计，小槐子撑篙，大太子摇橹，沿着大船之间的水巷北行。
8: 这运使赞叹不已的盐商富豪生涯已经不是梦了，庄家轮流坐，今天不就轮到我白红扬帆了吗？
6: 就在此刻，张海螺粉脸红扑扑地赶到了白宅门前。原来张海螺凌晨一到绿阳茶社，八小就向他禀报，昨天二当家在茶社幽会了史家班的当红女角白凤，交谈似乎十分密切，而且八小偷去到白凤出门时眼圈通红。张海螺不禁心中起疑，从来性快如风而又心细如发的海螺立即拔脚去找白红，想要问个究竟，可惜迟了一步。张海螺到门口才得知白红去通泰海边行盐去了。及时打听到白红行盐最新信息的还有史仲成， 听了顾小怀的禀报后，史仲成失声笑了。
9: 四百银还不够我塞牙缝的，按照这个行情，白红要做到一个总商的位置，等下辈子吧。看来是个吹牛的主，可以忽略不计了。现在我需要做的是如何让雅玉对白红心灰意冷，从而回到我身边，以便另觅告知。
6: 史仲成对白红的戒备一下子松弛了，再精明的人一旦精神懈怠，就难免会大意失荆州。四川号顺着古寒沟刚行数里，前边豁然抵达一个大大的弯道，遥望北方，碧水连天，是大片大片的原始湖泊沼泽湿地，俯视弯道水中倒映着岸边一片树林，这些树根粗枝繁茂，深秋时节枝头挂满累累红果，娇艳欲滴，另类风情使平生从未见过这种常绿小乔木的白红产生了兴趣。
8: 八爷，这是什么树啊？
10: 茱萸，此地也因此而得名茱萸湾。你要烟花三月来，成片成片的茱萸花尽开枝头，一片金黄色，一股淡清香，几乎是一片花海，真可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8: 唐代诗人刘长卿说，落花逐流水，共到茱萸湾。没想到我真的来了。
10: 其实早在西汉，茱萸湾就声名在外了，因为吴王刘濞就是将茱萸湾作为起点，向东通往泰州，以及如皋盘溪，开了一条运盐河，西连邗沟，东达海场，所以眼下我们行驶的这条河叫茱萸沟，又叫吴王沟，是一条黄金盐运通道啊。可以说在运盐河中没有比它更古老的了。
8: 就是说当年沿海一带的造户所生产的盐被吴王集中收购之后，就是通过这条河源源不断运出的。快2000年了，至今我们还享受着千里赖通波往来资望葛的功力。由此看来，八爷说茱萸沟就是两淮盐业的母亲河，不为过吧？
10: 那是自然。
6: 因为蓝天碧野映衬下的运盐河，虽然早过了春夏季节，但是依然浸出水色，染就绿意，蒲苇繁茂，芦絮飘飞，大河滔滔蜿蜒向东，曹四川的盐船翻借风势，河闸、泊岸、码头、水坝、风车纷纷从两边闪过，前边已抵斗门镇。
11: 哎，泰州到了。
10: 泰州一到，盐场就不远了。
8: 怎么讲？
10: 你读过梅城七发的关头与广陵之曲江吧？可知汉代长江喇叭口大致外延到泰州附近，东海岸就在泰州盐城一线，海滩阔平，芦苇丛生，当然是临海煮盐的最佳集散地了。所以他的盐碑上有这样两句话：贤撮善意，制服阴繁。明末以来，黄河夺淮，泥沙淤解，海岸线虽然从泰州向东通东移，但是到了当年的海盐仓，也就迈上盐场门槛了。
12: 八爷，八爷，后面有条船从夷陵地界起，一直跟着我们。
6: 八爷走至后舵观察片刻，果真跟踪的是一艘乌篷小舟。

0: 吩咐伙计靠岸慢行。
1: 小槐自大太子亭高，乌篷小舟箭一般射到四川号船舷侧畔，八爷赶忙向下招呼。随着乌篷船内传出的银铃般的笑声，一团绿影掠飞而出，飘落在四川号甲板上。白虹与八爷同时诧异地叫出声：
2: 海螺。
3: 白老板，八爷，小女子去盐场探望亲戚，正好搭船同行，不知可行方便？
2: 好啊，小事一桩。
1: 海螺打个呼哨，那乌篷小舟原路返回了。然后海螺把白虹拽到了一边。
3: 喂，昨天你去溧阳茶社了？
2: 去了。
3: 好兴致，约请戏子唱堂会。
2: 你说什么？
3: 萧大公子，白老板，二当家的，长能耐了，也玩起捧角了。
2: 嘿，哪儿跟哪儿啊。海螺，你说的是白凤？你误会了，她是我表妹。
3: 表兄妹见面欢喜还来不及，她怎么哇哇哭呀？
2: 我外公，也就是她爷爷，刚刚死。她父母常年在外经商，她是爷爷一手拉扯大的，感情自然不一般啊。
3: 真的？
2: 可不真的。
3: 你看你这表哥当的，他怎么还能深陷史家班？赶快拔出来呀。他要不怕沾上匪气，可以去江心州呀，我们姐妹俩正好做个伴。
2: 你就是为这事儿追来的？
3: 是也不是。你第一次行盐，我可是盐场通呀，从小我就跟着爹妈割柴淋卤煮盐，给你当个马前张宝引引路还不成？
1: 说话间，岸边出现了一个打谷场，场边是一座白果树林，林间深藏的一座谷场。

0: 梵语一角。海螺双手合十，对着庙宇而拜。
1: 船老大，到什么地方了？
2: 白马镇，因为林中有座白马庙，说是纪念一位大英雄的，而且跟我们是同行，也是玩盐的。
1: 谁啊？
3: 我的先祖，他大名张士诚，小名九四子，原是泰州白鸡场的盐民。元朝末年，他因不堪忍受厂里压榨，当了私盐贩子。后来官府追捕他，没办法，就领着一班煮盐的、种田的、打鱼的起义了，18条扁担占领戴家窑，攻取新化城，大战德胜湖，给穷人分田分粮。因为他曾在这白狗林中拴过白马，后世百姓就在林中砌了白马庙，让他享祀香火，白马镇也因此得名了。
4: 怪不得张老伯、奔大娘、海沙哥这么英雄，原来你们身上都有他老人家的血脉啊。
3: 不好比，我们充其量是劫富济贫、绿林草莽，而他是攻城略地、霸业王者。揭竿第10个年头，他定都苏州，自称吴王，占据了苏徽鲁浙大庇河山。
5: 海螺姑娘的评价恰当，张士诚目的很明确，推翻元王朝，要不是最终退化受了招安，死于另一位吴王朱元璋之手，他是有可能完成开朝换代大业的。
3: 我们这些子孙怎能跟先祖比呢？
5: 也不尽然，世代不同而已。他生于乱世，斩木为兵，而我们身处的却是康乾盛世，安以太平，撤其造反谈何容易。
3: 盛世？你只看看身边盐界，外表浮华，内囊却早已朽了，怕是回光返照吧。
4: 海螺，不开心的事别想了，你有这么位先祖，我都替你自豪。没想到两淮盐业在泰州这地面上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5: 说的是，不但有武的，还有文的，他就是明代大哲人王新斋，他的出身也是泰州安丰盐厂造户，长大了自然成为一个盐丁。盐丁生活太苦了，他受不了，三次贩私盐到山东，科举取府，成了王阳明的布衣高足。
4: 这是不是说新斋先生研究学问就离不开一个基点，劳苦盐丁？
5: 说到点子上了，盐民的经历淬火了新斋先生，最终帮助他以平民意识创立了百姓日用即道的粮食学说。他不但这么说，还这么做。嘉靖二年，淮阳大饥荒，他向盐商借贷2000担，赈济灾民，开仓放粮。现如今在泰州，那座宠辱祠，恰如王老先生的号。新斋已经被看作是泰州学派的产房了。
4: 爷，可不可以这么说，没有盐也就没有泰州自己的学派旗帜了？
3: 在山盐山，在水盐水，你呀是在盐盐盐了。
2: 白老板转上官河了。
1: 为什么叫上官河呀？
2: 嘿，盐官上任进城必经这条河，所以叫上官河。
1: 那就还有下官河喽。
2: 对喽，卸任时往北的那条鲁汀河就叫下官河。
0: 说话间，前面出现岔道，一端向东，一端向北。曹四川把舵一板，船折向东方，只见河水奔流不泄，沿船如梭翻墙相望。白虹忙掏出叶楚桃赠送他的运盐河道图对照。
5: 别看了，我告诉你，以泰州为圆心，我们从茱萸湾出发来的，这条河叫西盐河，向北的叫北盐河，是经兴化通东台12盐场的。现在我们走的是东盐河，直抵通州，如皋各大盐场入海。
4: 原来 雪白如银、堆积如山的怀岩，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0: 傍晚时分，船只在点点归鸦的呱叫声中抵达余庆场。海场西边自然形成一方市井，古朴而繁华。曹四川一家劳作在船，七夕亦在船，白红海螺与八爷则上岸进镇。一路上灯火纷纷点起，朦胧中依旧车水马龙。白红奇怪的是，街中前店后方的手工业连家电居然无一家打烊关门，照常举灯营业。渔民们则挑着担，背着筐叫卖着，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咸涩味儿。走着走着，白红眼前一亮，几十盏大红灯笼把一座花楼照得销魂宫殿一般。门口三五个吐着瓜子皮的妖冶女人一起扑向白红。
6: 哟，小哥长得真好，
7: 真是美男子了。
6: 来来来，春宵一刻值千金，
7: 咱来嘛。
4: 海螺，海螺。
0: 海螺早已芳心起火，他伸出两臂左右开弓，将重骑从白红身边推开。重骑愕然，
5: 姑娘们拜佛进了吕祖庙，找错门了，忙你们的生意去吧，没看见这是个有主的。
7: 走吧。
8: 天地玄黄，人生无常，欲知宿命，蚂蚁神像。
0: 白红刚刚从百花丛中挣脱而出，旋被一人拦在当道。此人左手拎着挂杆，挂布上画八卦，下写八字：相面拆字，心诚则灵。他紧盯着白红，趴伏在地，口中连呼：
8: 凡间草民不知神仙下凡，要识原因，罪过，罪过。
5: 起来起来，有话好说。
8: 你们老板一定是靠海吃盐的，对不对？而且是从扬州来的大盐商，对不对？
5: 这位先生，我只问你，你怎知道我们老板是神仙下凡？
8: 你们这位老板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你看额上黄光，两全明润，眉发秀润，主功名顺达。再看卧蚕处，分明是皇明家色，子孙满堂啊。尤其是这双眼睛炯炯有神，阁下定是天狗星下凡，会守钱财，主大富大贵，肉眼凡胎是看不出来的。
5: 借你吉言，给挂钱。
3: 原来我们这里有一条狗，
9: 是天狗，专门下凡吃你了。
0: 海螺笑着跑开了，白红扬着双臂追了上去。八爷望着这一对难得忘情嬉闹的年轻人，突然想起潜入史园的白凤，苦笑着摇摇头：
5: 哎，三个冤家缠在一起，咋了解？
0: 之后三人又在街上逛了一会儿，才寻了个干净客店住下。翌日，北斗初横，东方渐白，阳光早早地唤醒了三人。他们回到曹四川船上，起锚向东不过三里水路，已进盐场。此时准备停靠码头的盐船不下百艘，密密匝匝。曹四川不亏驾船高手啊，穿来绕去，终在码头边争得一个船位。八爷早在白红父亲萧耿鹤手上管家时，来余庆场提盐已非一次，所以自然就熟门熟路了。他径直带着白红与海螺

0: 山头守冤枉气喽。盐商不送，心里不踏实，严厉收了反倒是给面子了。
1: 要混到江广达这等红顶商人份上，就无需巴结权贵附和流俗了吧？
0: 也不行，胳膊扭不过大腿，凭一己之力怎能扭转乾坤？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同流合污，否则就无法立足，厮混两淮。
2: 这时四百引盐灌了整整18140包，被提出库房。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5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

0: 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4: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13: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4: 无论您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还是想要为我们来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为我们留言。
13: 前两天呢，有朋友一块聊天，他诉苦
14: 啊，
13: 说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就每天呢不是面对 KPI 的绩效，就是因为孩子的成绩问题，就觉得哎，怎么所有的问题都一下蜂拥而至啊。
14: 哎呦，正常的，你看啊，或许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这压力呢就是来的随时随刻。
13: 嗯，
14: 业绩差得很远， KPI 没完成，或者是各种总结悬在头顶，更惨的就是那种一看短信，哎呦，钱没攒下来多少，动力也还没找到，这压力倒是来了不老少。
13: 是，尤其是钱啊，你就说这月入多少才能够不焦虑呢？ 还有就是30岁了依然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觉得没有站立起来。
14: 包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身后永远都跟着一个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好像每次都要卡在那个时间之前完成，
13: 是
14: 才能够不回自己的青春。
13: 真不是想拖延，但就是平时可能动力不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会影响你的这个进程。
14: 所以啊，最近很多网友就说了，说自己呢被正式确诊为早 F 晚 E。
13: 怎么讲呢？
14: 早 F 就是早上喊着 fighting fighting 努力呀加油呀，晚上睡前呢 emo emo 我不开心，我烦恼，我彷徨，我慌张啊。
13: 还真是啊。这个早 F 晚 E 呢形容当代新青年就白天越努力晚上越困惑的一个现状。
14: 嗯，
13: 就好像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呢，很容易在工作呀学习呀感情世界当中迷茫。也让我们相信夜晚再 E 早上你还得继续 F， 要勇敢奔赴，不负韶华。
14: 我谢谢你。当这种内卷焦虑成为一种现象乃至常态，那自由松弛和从容这些字眼这些现象就显得尤其珍贵。
13: 嗯，
14: 为灵魂寻找一个出口愈发变成一种迫切。
13: 怎么办呢？那就寻找呗，对吧？虽然说人生就像一盘棋，就算你不会下棋，那也得找一点方法了解一下这个棋谱棋路是怎么走的。
15: 这倒是，
13: 比如说那帮天津大爷跳水。
14: 哎呀，我又想起了当时他们爆火的视频。当时就有网友纷纷表示说，他们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13: 嗯，
14: 但其实啊，火的并不是跳水，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13: 是天津伯伯们的洒脱乐观。
15: Listen to 伯伯， Listen to 伯伯啊！
13: 还有难以让人抗拒的那种松弛感，因为后来有采访嘛，当中有的大爷他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艰辛，有他们的一些压力，但在跳水那一刻，人家是不是特别的释放，特别的松弛？
14: 哎，你说到短视频采访，还有一个大爷就说了，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阳光、太阳，每天都是免费的，多开心，多幸福啊！
13: 还真是，瞧瞧人这个心态。
14: 于是乎，咱当代年轻人呢，也一边自嘲着被正式确诊为早 F 晚 E， 一边呢，也在积极的寻找着舒缓身心的解压途径。
13: 嗯，
14: 比如说最近我听说一种方法特流行。
13: 嗯。
14: 抱树疗法广受欢迎。
13: 这个抱树疗法跟我们曾经熟知的撞大树可不一样啊。撞大树是中老年朋友们用这个背去撞那个树，为的是治疗可能背部的疾病。
14: 嗯，
13: 而这个抱树疗法是从大自然当中汲取能量，大树能量是无敌的，对不对？
14: 哎呦，
13: 多抱一抱大树，抱完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有能量了。
14: 是，你说到这儿，可以在某书上可以看一看，有很多小姐妹啊，就是发着抱树的视频和照片，然后配文写着所有不开心的人都快去抱树，真的真的很管用。
13: 我觉得这个抱树疗法尤其适合那种身材特纤细的女孩。
14: 嗯，
13: 可能平时呢有些 emo 的点不好意思跟别人说，那你去抱住那个大树，如果刚好有个树洞的话就更恰当了，你就告诉他。
14: 哎，不过这个身材更纤细的女孩去抱一棵大树，让我想象到了未来这个成片可能会更加好看。
13: 对，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纤纤女子拥抱一个非常粗壮的大树，这种画面感对比是很强烈的，美感也就来了，压力也就走了。
14: 是的，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大学生呢练起了八段锦。
13: 嗯，
14: 每天自己打卡记录自己的身体变化，自己的这个心灵的变化。
13: 是，不光八段锦，你发现没有，就最近这些年很多年轻人呢，八段锦呀，太极拳呀，包括很多曾经我们以为这是中老年朋友才会做的一些运动项目，一些养生的项目，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这个古老的东方哲学当中寻求一些释放压力的一个契机和方法。
15: 火
14: 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在某宝上最近特别火的销量特别大的就是各种字帖。
13: 哦，
14: 都说呀静能生慧，
13: 还真是，
14: 练字呢也成为了颇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解压方式。
13: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想一想自己多长时间没有写过字了。
14: 嗯，
13: 有没有那种提笔忘字的情况，这个恐怕是当代很多年轻人一个共通的毛病吧。
14: 嗯，
13: 怎么办呢？如果想把这个提笔忘字给它尽量的解决掉，如果想让自己内心更静一点，不妨去网上买点字帖，自己用那个硬笔去练一练，去写一写。
14: 是的，还有人呢把目光放诸广阔天地，去骑行，去徒步，去跨越山海。我了解到之前我记得是哪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他是骑着摩托，和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起骑着摩托去西藏。
13: 关键是有一个心爱的姑娘吧。
14: 哎呦，想一想就觉得浪漫。
13: 还有人呢选择去支教，去戍边，目的就是身体力行，发光发热嘛。
15: 鼓掌。
13: 就这种充实的获得感，就会成为我们迷茫焦虑的时候内心的定海神针了。
14: 哎呦，这样的定海神针我相信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需要。不过呢朋友们， 人生是旷野，从来都不是轨道。
13: 哎呀，好有哲理、啊、
14: 哎呀，当我们去感慨生命的辽阔，勇敢尝试拥抱自由的时候，你就会悄然发现路边的一草一木，我们琐碎的生活日常，还有那些平常的柴米油盐，无不都是生活的美好，
13: 无不都是生活的美好。总的来说，就是每一个当下呢都完整着我们的人生。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不悲忆过往，不妄念未来，活在当下。当把每一个当下都活好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这个焦虑好像少了。
14: 哎呦，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你是不是也曾焦虑过、或者在焦虑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13: 哎，欢迎大家贡献自己的解压方法，
14: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讲到了关于我们那些奇特的解压的方法。
4: 哎呦，说到各种工作压力大，反正就是奇特的解压方法总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突如其来的压力。那有的时候这些压力来到的时候，你真得想一些好方法才能帮助你顺利过关。
3: 我们关注一下国外吧。说到压力啊，其实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比如最近两年过得挺难的吧，美国芝加哥有一位小哥哥，他的解压方法真是把全球人民都给震惊到了。
4: 是的，在那段特殊时期呢，这小哥呢也是压力山大，为了缓解无处安放的压力怎么办呢？他自创了一个解压新方法，跳湖。
3: 你没听错啊，就是跳湖，而且一跳就是365天，一整年不间断呀。
4: 哎呦，对于这个做法我只能拍手叫好，哥们儿 respect。
3: 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啊。
4: 提起压力，我们经常会受到来自于

0: 更大人或者说长辈的质疑，说你才多大呀，三十几岁能有多大压力？
1: 真的是，
0: 哎呦，这可真是天大的误解。我们不仅有压力，而且还压力山大。
2: 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1: 之前我刷到过有一位小姐姐的留言，改一篇本科小说字数2000，改一篇小学6年级作文字数1000。
0: 哎呦，好家伙，你说说这压力能不大吗？连小朋友的压力都那么大了，
1: 可不。
0: 不过呢，这有压力就得释放，缓解压力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套独门秘籍。
1: 很多时候呢，你抛开我们身处环境以及年龄的视角，你让自己跳脱出去，有一些非常憨憨的解压小玩具就会让你回到童年。
0: 是，压力无法自愈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你有没有这种小癖好，就是心中焦虑总想手上捏点什么？
1: 我不想捏点什么，我老想转点什么。
0: 你想转点什么？比如转笔。
1: 哎，比如转笔啊。
0: 比如包快递的那种泡泡纸。
1: 是
0: 啊，在手指间一个个爆开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好。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抽一张出来捏爆它，一个字爽，两个字太爽，三个字爽歪歪。
1: 确实挺爽的啊。另外呢，有人焦虑的时候啊，会不自觉地去抠手。有没有？
0: 有。但是啊，我特别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这手啊，你总抠对皮肤不好。
1: 那怎么办呢？那就抠手不如抠键盘了，对吧？说到键盘，有人就发明了一个叫解压魔方。它特点什么？有6个面，六个面有不同的触感，就属于那种又能抠又能按。
0: 哎呦，我觉得这玩意儿就跟那个电梯间我们同事大爷这盘核桃差不多。出门了随时随刻往裤兜里一塞，嘎嘎就是盘它。
3: 都一样。
0: 不过啊，千万别在人多又特别安静的地方玩，容易挨揍。
1: 不过说的盘核桃，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盘核桃刷核桃了啊。也是一种解压的方法嘛。
0: 哦，对了，还有一个高级版本呢，我必须得分享给你。就有人把这种东西呢做成了游戏手柄的模样。就说起来好像还有点透着心酸。
1: 哎，我太理解了，就是玩不了游戏，摸摸手柄也好，我们可以活动活动手指，缓解一些压力。你假装自己在通关打游戏嘛。
0: 对，还有一种啊，就是包子。包子不一定非要好吃好揍，那也是极好的。
1: 我知道，就那种不是什么材质的啊。软糯、白胖、大包子，还有一个小笼屉。你不高兴了，你有压力了，把它拿出来，你就随便的捏、捶、摔、拍，反正就是俩字儿，收它。
0: 对，这软糯白胖的大包子里面，肚子里包着的，那就是你写不完的作业和试卷，还有那些完成不了的绩效和 KPI， 还有那种来自于家庭、老公、媳妇儿、婆婆、老丈人，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都可以捶它、捶它、捏爆它。
1: 所以说啊，在家里头夫妻感情好的，就时不时被媳妇儿捶一顿的男士们，如果说你觉得有的时候那手劲儿有点大，但是呢又不好意思不让他打，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没有的话，赶紧啊，这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买一个，等他再想捶你的时候，你喜笑颜开的把包子奉上去，我觉得能够缓解他一半的压力。
0: 你别说啊，我觉得00后的这种各种的解压方式不只是适合00后，也适合我们大多数人。
1: 那可不。
0: 但其实解压不一定要玩具，手边的物品也可以物尽其用。
1: 比如说
0: 你试过橡皮吗？或者是一把尺子、一片橡皮、一把美工刀，比着橡皮上的划线，把橡皮一条一条划开的感觉，那种感觉你试试，哇，简直 amazing！
1: 让我找回童年的感觉了。就小时候那橡皮啊，从来没完整过，就用完之后，不是因为说你擦东西用完的，就是被划断的。
0: 哎，但切橡皮，多多少少这方法分享出来，感觉有点浪费啊。大家家里都有米缸吧？
3: 原意
1: 米缸就算没有，那装米的袋子总得有吧？
0: 是，你把手掌戳进大米里，开始抓握捏那个大米粒，那个触感哦，简直太治愈了。
1: 提醒啊，超市去了以后咱就不要干这个活了，容易让人讨厌，容易让人打。
0: 再提醒一下啊，年纪小的那些朋友们一定要趁爸妈不注意的时候再实行这个方法，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挨打。
1: 我们呢刚刚说到了有跳湖去解压的，有捏包子的，对不对？那跳湖呢，你得考虑自己的身体，捏包子可能有洁癖，我不喜欢，怎么办呢？有些方法啊，摔、吼、砸、打、发泄还是可以的。当然了，这个方法不是在家里头，是到一个特殊的场馆，安全的地方去发泄。
0: 是类似那种各个城市都有的解压工作室，你拉一个朋友去试一试各种各样的玩法，包括两个人还可以打拳击，套上蹦蹦球，站上擂台，滚来滚去，扭作一团，在这种嘻嘻哈哈的快乐当中，那就是和

0: 有人说不过瘾怎么办呢？那继续摔，摔屏不过瘾，摔个键盘试试。当你戴上防护手套举起键盘的时候呢，凝聚洪荒之力给这个键盘来一番粉碎性的洗礼。我听说啊，运动的时候释放的多巴胺呢，可以缓解咱们的压力和抑郁，让人恢复了一个兴奋的状态。你想一想，平时我们可能最大的胆是什么呢？就是网上用键盘去发泄不满，对不对？
1: 嗯。
0: 有一天你拿起键盘去摔的时候，那是什么感受？
1: 哎呦，释放了压力再全力以赴。但是还有一种好方法，也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触手可及的，就是最畅快最有实感的解压方式，三五好友组个队，开黑来一局，让我们峡谷见喽。
0: 哎，这个非常好，就是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只要能组队就可以。
1: 但是说了这么多，我发现啊，真的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因为压力太大而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到好的工作状态或者生活状态的一个经历。
0: 那倒是。
1: 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压力重重。
0: 嗯。
1: 其实想跟大家说，这所有的压抑啊、烦躁、负面情绪，都只是压力引发的表层现象。
0: 嗯。
1: 我们要想摆脱它真的带来的困扰，真正的去有效缓解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隐藏的感受和期待，那才是破局的关键。
0: 没错。那具体怎么找呢？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4: 为什么？
1: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这个解压的好方法，到底应该怎么5步走呢？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
6: 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老丹丹，
8: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8: 那无论您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互动留言。说到这个脱困法五步走，也就是我们如何去摆脱压力快乐嗨嗨，很多人呢都有过因为压力过大而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到良好的工作状态的经历、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啊，临近考试的时候总是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压力重重。
9: 为什么呢？
8: 那其实呢，压抑烦躁这些负面情绪呢，都只是压力引发的表层现象。要摆脱情绪带来的困扰，真实的缓解压力，找到我们内心隐藏的感受和期待，那就是破局的重中之重。
10: 这倒是。
7: 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很多时候压力呢不仅仅来自于外界，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家人，尤其是爸妈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
8: 哎呦，没在学习，你是不是又偷懒呢？
7: 拿着手机干嘛呢？又玩游戏呢？
8: 有的时候呢，父母似乎很容易对孩子有一些怀疑和担忧，总担心我家娃会不务正业。但实际上，每个娃心底里对自己的未来期待，都是有自己很美好的理想状态的。
7: 想一想啊，各位开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就是这种心理呢？说的这种心理呢，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叫麦格尼格尔，他就觉得呢，压力就是面对威胁或者危险的时候引起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负面体验，但并不只是只有负面的作用。
8: 可见啊，这压力未必是坏事儿，没有必要对压力产生那种畏惧心理。而真正的能够损害到我们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根本不是压力本身，而是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些不正确的应对方式。
7: 好，我们说正确的方式啊，五步脱困法第一步，指出困境，他的压力到底怎么表现的，到底在哪儿。
8: 第二步，改写。
7: 改写就找到具体方法了。
8: 第三步，因果。探究。

0: 这个压力的来源。第四步，假设，假设一下，如果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第五步，那就是美好的未来状态喽。
1: 不管是孩子的学习，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一些问题呢，在进入状态之前，如果说自己觉得迟迟出不来，那就试试这个五步脱困法。
0: 这五步走啊，可以帮助我们去转变思维，放下包袱，放松情绪，才能更好的向前冲冲冲。
1: 有情绪就得释放嘛，我们不能说为了所谓的大局一味的去压抑自己，因为压抑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强化和关注的过程。当你憋得越久的时候，其实问题是越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学习，学会让自己的身心更加健康，而且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
0: 哎呦，说到这儿啊，我发现我们在互联网平台随便的一搜索这个压力啊，或者说压力山大，网上随时随地呢就会涌出一系列的用来解压的一个奇思妙想。尤其是更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那简直就是为了解压绞尽脑汁。
1: 是，
0: 当然现在已经不只是一线城市了，
1: 哎呀，十八线小县城很多年轻人觉得我有理想，我有抱负，我要去实现我的抱负，只要是干事业的都有自己的压力。
0: 你看啊，网上其实无非就分为几类嘛，第一大类就是不少人都很喜欢看的那种解压视频，就像是把一个很脏的房间，或者把一个脏脏的汽车打扫得非常干净等等，你就会发现这种视频啊，它转发量巨大。
1: 我们自己也试试啊，就是当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把那个车开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你自己去干什么呢？去洗，把装备都准备好。你试试，你可以跟老板说，今儿我自己洗，但这个洗车费呢，我照常给你。你花上一段时间，等你洗完之后就发现，哎，这过程的确挺舒爽的，就好像是把自己内心给打扫了一遍。
0: 哎，你别说，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生活的方法。还有的人就靠着一些奇怪的小的兴趣爱好了，比如说我见过啊，有些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他喜欢咬那个吸管，经常把吸管咬的是破破烂烂的，我都心疼他。
1: 咬吸管还好，不费牙，有咬笔的，你知道吗？
0: 比如说你吗？
1: 我从来不咬笔，我对自己牙齿爱护得很好。
0: 对，你不咬笔，你是转笔
1: 啊，
0: 然后时不时的技术水平还不高，就得往下掉一掉，跌一跌。哎，我也怪心疼笔的。
1: 这个笔呢，觉得也发挥了给我减压的作用了，我觉得它会自豪的。
0: 是，还有人呢，就喜欢在赛车游戏里面跑圈玩，就不是那种说追求名次的竞速赛，就是单纯在里面逛着逛着，然后看一看这周边的风景。哎呀，这游戏世界里这么美啊！
1: 说到赛车游戏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玩的，叫暴力摩托。
0: 我也玩过。
1: 哦，那说明咱们还是有共同话题的嘛。就那个游戏当中呢，也是很多时候，只要你不是说为了所谓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些沿途的风景，还是挺好玩的。
0: 哎，也欢迎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或者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1: 更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话题互动，说一说自己的解压的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我们俩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啊这么的快，对吧？单位面对老板的压力，家里头面对媳妇儿的压力学校面对孩子的压力，很多时候的确想喘口气儿，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分析自己，怎么用更好的办法去把自己的压力给缓解掉。
4: 哎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这种心理上的缓解，还有身体上的缓解。
3: 是。
4: 那马上跟大家来分一分方法和步骤。
3: 哦。
4: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日常解压方式，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3: 虽然这点很难吧，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吧，好不好？
4: 嗯。
3: 第二就是生理上的一个调节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学会放松，很简单啊。我们在晚上睡觉之前就可以试着去做，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然后躺下，在睡觉之前呢，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你可以想象一些非常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森林呐、海浪啊，还有阳光啊，这样的话更容易入睡一些。
4: 是。除此之外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加强锻炼，保持一个充足的完整的睡眠。
3: 哎，这个
4: 是对于我们的精神健康特别特别重要的。
3: 是。
4: 那通过保持你的健康，你就可以增强耐力和精力，帮助你去缓解压力引起的疲劳斗争。
3: 哎，再说一个方法，就是活在今天，
4: 活在脚下，
3: 一定要活在今天，活在当下啊。
4: 嗯，
3: 我们就得集中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热忱，把今天的事儿呢做得尽善尽美。
5: 燃也。
4: 哎呦，那你说到这儿，我真的要好好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工作呀，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个特别自己喜爱的工作，是特别明智的。
3: 嗯，
4: 因为你想想，如果每天面对的是自己不喜爱的工作，每天一去了那儿就面临各种 KPI 的考验，想想都觉得头大。
3: 但很多时候也没办法，怎么办呢？那就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吧。
4: 嗯，
3: 不要给自己限定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对不对？
4: 对。
3: 当你把能力提升了以后，之前的山峰可能现在看起来，哎呀，不过就是个小土坡嘛。
4: 嗯，也不要去观望太遥远的将来。我们最好的就是先做好手边的清晰的事情，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就会让你格外的拥有成就感。
3: 无论是工作还是跟家人的沟通，或者说跟学校老师的沟通，跟孩子的沟通，注意啊，有一个原则，你不要试图一个人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一定要去积极的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
4: 是的，特别是要加强和上级呀、同事和下属之间的沟通，要随时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一定要寻求帮助。
3: 嗯，
4: 同时在压力到来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采取一些心理援助的工作。
3: 是。
4: 比如说你和家人啊朋友去倾诉去交流，包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进行心理咨询，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你去积极应对压力。
3: 好，以上几点做到之后呢，非常关键一个原则来了，就是时间管理。大家想一想自己时间管理怎么样呢？
4: 嗯嗯，
3: 关键是也千万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安排你的事儿。
4: 嗯，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来幻想一下，有一个可爱的萌萌的大头娃娃，一个小女生，然后带着嗯嗯的表情。现在就是，这就是我的表情包。
3: 嗯，
4: 就工作压力的产生往往和时间的紧张感相生相伴。
3: 是，
4: 就总是觉得很多事情十分紧迫，这时间不够用，
3: 不够用啊。
4: 那解决这种紧迫感的有效方法就是时间管理。
3: 哎，
4: 关键是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对时间进行有效的划分，去安排好你自己的事情。
3: 说白了就是呀，对工作要有一个前瞻能力，你可以把那些重要但是不一定紧急的事呢放到首位，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嘛。 那如果总是忙着，哎呀，每天都在救火，每天都在救火，那你的工作肯定永远处于被动当中，跟家人关系也是，一定要学会用圆融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4: 还有，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宝爸宝妈们，或者说我们的丈夫妻子们，千万要主动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注重业余生活，不要把那些工作上的压力带回家。
3: 是，
4: 家庭是温暖的，是亲近的，是亲切的，我们和家人之间呢就应该共享那种欢乐啊轻松的时光。
3: 是，
4: 嗯，
3: 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尝试做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东西，比如说像冥想。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

0: 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

0: 做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老王骑电动车去送儿子上学，校门口碰到他原来班里一个女生，小女孩刚从他爸爸的车上下来，对小王说，
13: 你不是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哼，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12: 老王心想，这小子吹牛吹大了，这下糗了吧。没想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说，
13: 有宝马需要给你看吗？我又没打算追你。
12: 铁柱不小心把盐袋子的开口剪大了，这两天呐，做饭总是齁咸。媳妇儿吃了几口，看了铁柱一眼，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默默输入：
13: 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出轨的表现？问号。
2: 大头下班回家，路过包子铺，老板正在吆喝，
13: 热包子热包子，又大又香的热包子。
2: 大头走上前问道，
14: 老板，包子热吗？
13: 热，不热不要钱。
14: 太好了，老板，快给我来一屉凉的。
12: 铁柱跟老婆在看电视剧，铁柱突然感慨地说，
14: 如果有

0: 有一天我们俩被劫匪劫持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老婆，我拦住劫匪让你先跑，你一定要一个人好好的活下去啊。
1: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之后非常感动，然后她小声地问道，老公，难道一定要一个人吗？我再嫁一个行不行呀？亚楠去同事家玩，同事去卫生间了，他三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2: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1: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2: 那能给我看看吗？
1: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2: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1: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地对亚楠说道，
2: 谢谢阿姨。
1: 今天打麻将三缺一，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然后我姐理了一下牌，恶狠狠地扔出了4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0: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他吓到了，正要安慰呢，没想到他跳下床把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1: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亚楠和王美丽今天一起逛街，路过公园，听到公园里传出了广场舞的音乐，王美丽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若有所思。亚楠在旁边问道，怎么了美丽？
5: 一想到我们也会变老，心里就觉得好害怕呀。
1: 怕什么？人总会变老死去的呀。
5: 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呢，你说我们以后能学会吗？
6: 媳妇儿回娘家了，晚上到兄弟家蹭饭，兄弟问我，嫂子没给你留点钱吗？
7: 留了呀，倒是留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间。
6: 话音刚落，兄弟大手一挥，充满同情地说道，哥，啥也别说了，吃菜啊，呵呵呵。
7: 大头说话不靠谱，好话也不会好好说。
1: 有一天，女朋友要带着他回家见家长，心里不放心呢，千叮咛万嘱咐，就怕他说错话。当天，大头不负众望，果然中规中矩，女孩的父母也特别喜欢他。大头回去的时候，女孩的父母硬是要送他，一直把他送到了小区门口。大头开心地说道，
6: 叔，你俩快回去吧，家里也不留个人，万一天然气没关好炸了，怪吓人的。
0: 老爸在客厅边抽烟边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顺手递给我一支，我刚点上烟，老爸突然拍发朋友圈，儿子在家抽烟，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味，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说，
7: 哎呀儿子，我忘了你妈快下班了，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
0: 小时候就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而不平等。有一次我妹犯错误，我妈要打她，我妹说了一句，
5: 你打死我吧，
0: 后来我妈就没打。过了几天我也犯错，我妈刚要打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我妹说，
5: 你打死我吧，
0: 没想到我妈真听话，根本停不下来。
1: 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

0: 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一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买了几个苹果回家。到了家，她给小侄子削了个苹果，想顺便

0: 便考考他，就说了：“宝贝儿，姑姑考考你啊，你告诉我这个品。”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来谈一谈关于装修当中出现的一些被坑的情况，就是被踩的一些坑。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跟朋友们说起了一些啊，一个是设计规划的坑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过度收纳的坑，还有阳台盲目打通的坑，还有慎选开放式厨房的坑，还有就是这个飘窗随便砸这样的坑，包括水电改造方面的坑啊，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建材啊，在这个选购当中所需要避开的一些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要跟朋友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家居装修当中需要避开的一些坑。这个施工细节也要避坑啊，这个施工细节里面的避坑呢大概有15条。一个，防水要做48小时避水测试啊，这个防水这块呢确实很重要啊，你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没有做好，那么一旦漏水你就会渗到下面一层，那这个造成的损失可能也不会小，有些时候造成的损失可能还很大，所以防水要做48小时避水测试，要提前联系楼下的邻居检查是否渗漏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这个瓷砖呢，要这个强压地铺砖。这个强压地呢，就是这个先把地板铺好，然后呢再做墙，这就是强压地。强压地之后呢，这个防水效果会更好，因为毕竟呢，这个铺瓷砖的地方啊，一个阳台啊，一个厨房啊，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那卫生间、厨房、阳台这些地方都是要防水的，所以强压地呢它就会更好的防水啊，而且呢缝隙呢不容易积水。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关于装修当中的一些避坑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卫生间的门口要做止水坎，为什么呢？因为卫生间的门口啊，这个比里面稍微高一点呢，这个呢就是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卫生间的门口啊，你做了止水坎以后，万一水有点多漫出来了，那么有止水坎，它就会帮你把这个水止住。如果没有止水坎的话，它直接就流到这个卧室啊、客厅啊等等的地方去了。因为有些人家里面可能卧室里面带卫生间的，还有就是客厅带卫生间，一般双卫的比较，家里面比较多双卫这种情况。那你这个水一旦流到，你比如说木地板呐、这个包括复合地板啊，如果水一旦浸泡进去以后，确实就非常难弄了啊。这是这个防止这个水外溢的啊。还有这个吊顶拐角用 L 型整板，这个直角处开裂率呢就会降低90%，因为这个 L 型的这种整板呢它不会什么开裂，就是说你两个拼接的话，拐角的地方两个拼接非常容易出现开裂，那一旦开裂以后就一道缝子，而且你说你把它重新再修一下，过两年它又开缝子了，所以它这个开缝是就是它因为是拼接型的，所以它开缝是难免的，因为拐角的地方嘛，所以直接做成这种 L 型，那么它就不会开裂了。还有你要腻子呢要这个晾干再打磨啊，有些人家呢这个腻子呢没晾干然后开始打磨，打磨以后这个墙不光，然后呢这个而且容易起泡啊，这种就没打磨就开始这个干透，就开始刷漆啊打磨啊，这个肯定会起泡的啊。还有就是厨房的仰角要做这个海棠角，厨房仰角要做海棠角，这个海棠角呢美缝之后呢会更美观一点啊，不要用一些廉价的这种护角条。还有瓷砖空鼓率要小于5%，这个呢瓷砖空鼓率这块呢就是敲一敲啊，重要的地方敲一敲弄一弄看一看啊，重点要检查窗户周边和这个墙砖的顶部啊，这些地方都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这个新风系统要装防虫网啊，新风系统你不装防虫网的话，它虫子就从那个新风系统就吸进来了，吸进来然后又进入房间，这个否则就会造成一些蟑螂啊一些小蚂蚁啊是飞虫啊什么之类的，就在里面拼命的在那什么，你不做防虫网是非常糟糕的啊。还有空调孔要这个内高外低，因为它要出水嘛，空调它要出水干嘛的，你如果外高内低它容易管子容易积水，这样的话倒流回来很麻烦，所以呢一定是哪怕就是平的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这个外高内低，一定要内高外低啊，这个坡度呢大概有个5度就行了啊，主要是防止雨水倒灌。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石膏板的这个接缝微型处理啊，要填缝更饱满，然后呢防止后期的这种开裂啊。这个微型和那个 L 型差不多啊。还有就是地漏装回字形的排水，这个坡度呢是大于等于3%，积水问题呢就会很快解决啊。这是地漏的问题。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且里面学问很多啊，你稍不注意就踩了坑了啊，真的是。燃气管道别包死，因为后期燃气管道还要处理的，所以说你包死了以后很麻烦啊，尽量要留检修口，否则通气验收什么玩意儿的都通不过啊。还有就是烟道要装止逆阀，烟道装止逆阀这块呢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装止逆阀的话，它这个别人家的烟就窜到你们家去了，所以这个贴瓷砖前呢要预埋啊，防止邻居的油烟倒灌。还有呢就是窗帘盒要留足尺寸，单轨一般是12厘米，双轨是20厘米啊。电动窗帘呢要增加5厘米，这个呢，现在的生活当中可能电动的窗帘更多一点啊。还有就是，每缝前清缝要彻底，就说你要弄干净，彻底弄干净。你要不弄干净的话，后期弄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很快就发黑、发黄啊、发污啊。那么这个水泥渣清不干净会黑边啊，所以这个美缝也是很关键的啊。那么还有就是验收维权要避免的10个问题。一个，签合同要注明材料品牌，要写清型号规格，防止离轨材料。就是说你说哎，我们弄个什么样的，我们弄个实木的吧，然后呢最后品牌不对。或者是你说我们弄个实木的某某品牌的吧，最后结果型号不对啊。总之就是说他肯定会在你一切能在他那儿利于他不利于你的地方想尽一切办法坑钱啊，肯定是这样的。还有尾款要至少要留10%不付给他，一定要等到验收合格之后再付啊，要掌握主动权啊。那么重点检查阴阳角的这个垂直度，这个呢这个误差一般小于3毫米啊，这个如果大于3毫米的话会影响柜体安装的。还有就是带验电器查插座，就是说你家里面插座比较多，现在家里面留的插座确实都比较多，你每一个都要验一下，你不验的话它万一哪个没接好，那或者说它就没接，外面有个罐子里面没线啊，这种情况这个你就正好要用，哎这儿就不行，而且呢弄不好有时候它就是你要用的那个地方它就没有电啊。还有下水管要做排水测试啊，接满一盆水快速倾倒，检查是否堵塞。那还有呢就是乳胶漆要晚上验收啊，用手电筒斜照墙面啊，这个波浪纹啊就会无所遁形。如果他要是没给你做好的话，用手电筒斜着一照，你就会发现你家墙是花的啊。如果他要做的非常平整的话，你一照它是反光的啊，那非常好。那么还有就是地板铺装后要赤脚走，有异响的地方立即要求返工。为什么赤脚走？因为赤脚它能踩得结实，就是说你的脚和，因为有些人家拖鞋的比较鞋底比较厚比较柔软，它有弹性，等于说做了一个这个弹簧垫一样的。你赤脚走呢会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一踩到地板上它马上就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个异响了。那这个时候肯定它没装好，要么下面什么东西没弄对，或者是没弄平啊，或者是它拼接的时候没拼接好，那就会出现异响。如果出现异响啊，你就要要求他返工的。还有留存剩余的材料，这个剩余的材料呢，你包括什么瓷砖呐、这个乳胶漆要留样本呐、还有呢，方便后期修补啊。其实呢，这个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啊，在这个后期验收的时候是非常细致的一件事儿。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哎，大面一看挺好的，没问题。然后呢，这个就马马虎虎，然后呢，这个一验收就结束了。但是后期发现，哎呀，这儿也不顺心

那儿也有问题啊，总感觉到是，哎呀，这心情弄得很不好啊。嗯，所以呢，就是该我们的事情，就是该我们验收的啊，一定要严格验收好。那么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个人家明明做得很好，你非要说人家做得不好啊，这个呢，就是一定啊，要把它就是至少让自己啊，觉得这个以后生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啊。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6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亲切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节目，我是高云，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啊。刚才呢，我们跟朋友们谈了很多避坑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着说，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隐蔽工程要单独留档。所谓的隐蔽工程是哪些呢？啊，这个水电的走位图要刻光盘交给业主，因为这个水电的走位图啊非常关键。如果说他要是不能给你刻光盘，就是说他要拍摄之前怎么做的怎么走的要拍摄好，拍摄好之后呢要交给业主，如果他不能做到，那这个你自己就要必须去做。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半包全包的问题，如果是全包，那他必须要给你做，必须给你刻光盘。如果是半包啊，或者是这个甚至是你自己找人的，那么这个走位图，水电的走位图一定要自己把它拍好照片，或者是啊自己录好视频，存好，一旦出现水电有问题的时候，迅速把这个图拿出来，你就知道啊水电是怎么走的怎么弄的，这样的话就不会这个白白的这个，你比如说墙管子在墙里面，你把它切开了切错了，这样切不对那样切不对，哎呀这个墙就一塌糊涂了。包括电路也一样啊，很多电路呢走的时候呢都是走墙啊，这个一走墙以后，走完之后它是怎么走的，总电路从哪儿过来的，这个你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弄了。一旦哪个地方说哎这地方线断了，这断了之后从哪儿找起呢，就很困难了啊，这个就要注意。还有找第三方监理来进行验收，这个第三方监理呢也很重要啊。如果说你装修完了以后找个第三方监理啊，一次正常专业检测呢也就200块钱左右吧啊，这个比装修公司要靠谱得多。第三方监理他会很认真负责的给你弄好，那你跟他签好合同，然后呢他会很认真负责的帮你把该检测的地方都检测到，因为他第三方检测他内行哎，所以他知道哪些地方他们怎么弄猫腻的啊，哪些地方他们怎么偷工减料，或者是哪些地方最容易出问题，他肯定重点就会这个监测这些地方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所以如果说能找个第三方的监理公司来进行验收的话，这是最省事的啊。这样的话呢，但是一定要找第三方啊，不要弄得他们俩认识，那就把你给坑了啊。这个一定要找一个他们俩不认识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要把它弄好。这个装修呢啊，三分靠产品，七分在施工。就是说你买再好的东西，如果施工造得不好，哎呀最后也是一塌糊涂啊。所以说这个白瞎了啊，这个正常情况都这样子的。所以呢合同呢一定要细化，验收呢也不能放松。就是合同一定要细，一定要细到最细的地方，

0: 不然等到最后说两人吵起来了，然后呢一说合同上没有这条款，或者说没有具体规定，那这时候他就可以完全可以不认账了，那是很麻烦的啊。所以呢最好就是提前做好功课啊，提前做好功课，我们这一遍一遍给您给朋友们说，你提前做好功课了，这个省钱又省工，不会出现什么这个装修做颠倒了，什么该做这个先做那个，做完那个发现这不对，然后呢包括什么你本来不应该提前做地面的时候，你把地面做了，地面做了之后地面又花了，又这个又那个，真的是很麻烦。所以呢在这里面也是提醒朋友们啊，装修啊真的是这个大学问，需要朋友们提前做好一切功课，然后呢把你的家呀就装修。
1: 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大年文化空间设计，年哥带你先装修后付款，26年匠心守护，家装别墅商业空间全精通，品质为本，口碑认证。大年文化空间设计地址：东方花园18-3，电话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呢，在这个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请到了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孩子教育的话题哈。李老师您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这个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李老师请教一下哈，关于这个这个孩子啊，他这个教育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有些问题呢，可能就是说从基础教育的角度呢，可能也许更重要。那你说这个在孩子的这个自律和包括这个时间管理方面，怎么能够让一个孩子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呢？
1: 那个葛老师给我这个话题哈，其实我提前已经做了一些准备，然后我还特地用了一下这个现在这个 AR 工具啊，就是在网上搜了一下，通过 DeepSeek 这些来搜了一下，那我看了一下，关于这个孩子这个自律和时间管理方面这些内容啊哈，就是当然有很多的一些做法呀或者方法呀哈，那我根据我自己的这种经验和带孩子的这种培养孩子这种自律和时间管理或者叫自我管理，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啊。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就对照一般的一些做法和我自己在实际带孩子这个实际的这种叫实践吧哈，或者叫经验也好，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是蛮好的，非常好。那一般的做法呢，对孩子的这种时间管理啊哈，大多数的这种家长啊，他往往会比如说用一个小闹钟啊，或者一个小，或者甚至于为了增加点这种孩子的这种气氛，还买个那种小沙漏之类的啊，也好玩，对吧？然后帮助孩子进行时间管理，然后让孩子学会自律嘛啊，这些甚至也还可以去制定一些这种计划，比如说几点钟做什么，对吧？几点钟干什么，然后可以说这些计划通过这种方式吧来去做。但是这种呢，在早期的时候，就尤其我家孩子，在我家老大今年也20几岁了嘛，他在那个小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方法我是做过的，那时候给孩子做，但是呢，刚开始孩子愿意配合的时候，可能有几天或者个把礼拜也还是可以，但后面往往就不行了。那这里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也是在后来我在从事这个教育这个工作以后啊哈，其实我们要从孩子本身的这种成长规律来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从这种外部的这种控制性的或者叫管理性的这种方式来去做这个事情啊。那比如说这种用闹钟啊，或者是说帮助制定帮助他啊，或者跟他一起去制定计划，然后去控制他，往往这个刚才讲往往效果不好嘛，对吧？那这种是一种管理的方式。那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我的经验下来哈，我们探讨哈，大家去我这个说呢。

0: 那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啊，就看到应该更多的是采用这种引导式的方式可能更好。咱们叫导嘛，引导嘛，就像那个水发了洪水一样，我们只是一个一味的去把它去堵，只能是到最后的时候决堤，叫决堤的时候啊，可能是水更大。如果是我们在旁边开槽或者挖沟啊，是不是容易把它卸掉这样的洪水，对吧？那孩子在教育方面
1: 疏堵结合哈，这样会好一点。
0: 哎，对，叫疏导啊，或者疏堵结合，可能会更好一点，对吧？事实上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那这里面还有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要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阶段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孩子越小的时候呢，越要那个这种管理的方式越少越好啊。孩子大了以后呢，他自己本身他这个比如说到了六七岁以后和十三四岁以后他是不一样的。那这不一样，我后来我在总结的时候哈，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孩子越小是不是他的这个心脏跳动的越快？
1: 是的，
0: 越小甚至一百多次，比如说这个一两岁或者这个幼儿阶段，对吧？就一百次以上的。
1: 对对对，
0: 他心脏跳动越快也代表着孩子他越喜欢动。
1: 是的，
0: 他是越爱动嘛，这是他这个特点嘛。
1: 对，生长激素决定的，这没有办法，这是自然规律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培养孩子所谓的时间管理或者叫自律也好，上是非常困难的。他可能做不了十分钟他就要开始就要动起来了，或者要跑起来了啊。那这个阶段呢，如果孩子不愿动，就是他这个幼儿阶段如果是不愿动很安静的话呢，反倒不是太好的事情。
1: 对，如果不太动的话呢，这小孩可能身体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健康。
0: 对对对，
1: 生长激素不够，这个大人可能更着急。
0: 对对，这是这些也是我的这些经验哈。当然遇到这些问题以后呢，我也会去查资料，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观察啊，去这些情况。那到了这个六七岁以后，他这个心脏跳动可能就不像幼儿阶段那么快了。那这时候相对来讲好一点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儿童阶段啊，因为我带孩子，我是一个特点，我一般我会从两三岁一直带到十几岁，就是一直这样带过来嘛啊。所以我对孩子每个成长阶段可以说是体会还是比较深刻啊。我们不讲七岁八岁够也闲嘛。
1: 是的
0: 啊。那这个也是他进入第二个成长阶段，按照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的这个中医学吧啊，比如《黄帝内经》里面讲，比如这个男孩一般是八岁他是一个生长周期，
1: 对，
0: 女孩呢是七岁一个生长周期，
1: 对对
0: 啊。那到了六七岁以后他就进入一个新的生长周期，那时候这个小孩是不是就换牙了开始，对吧？那他的这个生理他会又不一样，那这时候孩子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动的特点嘛，或者特点会不一样，跟幼儿期又不一样。那到了这个十三四岁或者十四五岁啊，再往后的时候会发现孩子会相对来讲比较能坐得住或者安静。当然你说有些孩子喜欢打游戏或者是在屋子里面一坐半天，那是另当别论，对吧？啊，那就是基本的一个特点。我想总体的也可以下来说一说，就是我是怎么做的啊。比如说在传统的这个来讲呢，比如说有的家长还采用一些奖励机制，比如说你能在这里好好坐上二十分钟啊，我就给你什么奖励，比如说可以去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让他在那所谓的这些看书或者干做什么事，对吧？有些这种做法啊。还有的就是说通过家里的这种环境啊，尽量避免这种干扰啊，对孩子这种影响，对吧？也去做一些这些工作。但这也都是一些外部因素嘛。那我们咱们中国文化里面特别强调叫内求，叫做心有不得反求诸己嘛。
1: 对对对，
0: 找内在的这些。那事实上我在带着孩子的过程当中啊，确实要内求更好一点，就是培养孩子他自己的一种或叫自主能动性。这是最好的比如说还有的讲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个就是如何培养他的这种兴趣爱好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好的啊。 那我在这个带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是

0: 分了这个从幼儿期这个或者小学那个阶段一个时期，再到这个十二三岁到了初中阶段这个时期，我是有一个很连贯的一套这样一个有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方式方法的。那这个我们都希望孩子能自我自律，对吧？那我在孩子在教育里面教育里面呢，我就提了一个词叫做自我管理。
1: 嗯，
0: 哎，那就它就包括自律嘛。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自我管理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培养孩子一种自主的学习能力。那这个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他的一种这种叫习惯方面去做一点。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刚刚在我那个这个书院啊，或者这个学堂里面，这个孩子他一进来，我们是不是家长很希望他能坐在那里好好读书啊，多读些书。
1: 是的是的
0: 啊，其实这个是不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
1: 是，
0: 你看我尤其我们国家规定要让孩子约在要多玩多游戏化啊，然后呢不要尤其是不要去提前去学习一些小学的内容，对吧？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或这个这方面的要求啊是非常对的。真的这个时间段幼儿阶段真的太不适合让孩子去学一些那种过早的去学些东西，比如像数学啊英语啊这些，真的都不建议啊。那我会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会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的那个本子，这个本子叫做计划本。我们会从开始一点点有意识的去引导他，比如说哎，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想干什么呀，想问他，这是最好的，而不是说今天你要干什么。问他的时候让孩子就他会学会思考，哎，他会想想哎，今天我要做什么，那或者你要玩什么，是不是要折纸啊，或者是要玩什么玩具啊，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跟其他小朋友想在比如说到外面去玩玩其他的，比如玩泥巴呀或什么事情啊，这些，对吧？
1: 嗯，
0: 哎，这样有意识的去给孩子让他学会自主的去给自己做决定，今天我要干什么。
1: 嗯，
0: 当然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呢要这样去引导他。刚开始孩子其实很简单的，老师今天我就想玩，那玩什么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那老师就会问，那你要跟哪些小朋友一起玩啊，哎，他会说哎，我跟谁跟谁要玩，那你要玩什么呀，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玩。好，这个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在本单记下来。好，那你准备是上午什么时候玩啊，玩这个跟他一起玩啊，比如是9点啊还是10点啊，对吧？那他这个时间他是没有概念的，孩子对时间没有概念，但这是我们提醒他的时候，他会说：“哎，9点吧。”其实他也不知道9点是什么概念。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这样的？啊，那这个也没有关系。那我就，他就既然说个9点，那我就写个9点了，对吧？啊，那到时候完了以后，一定要让孩子，比如说上午要结束的时候要回来干什么呢？要有一个叫做复盘，我们一般来讲叫做复课，啊，就这样一个做法。那来复课的时候他可能那时候已经11点了，那今天玩的怎么样，就问问他了。他说那你9点钟你去怎么玩的呀，啊，做了哪些事情啊，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0: 就是瞎玩的。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
1: 是的。
0: 但这个不要也没关系。
1: 嗯
0: 啊，因为这我们要培养他的这种自律嘛，
1: 嗯、
0: 或者叫自我管理嘛，
1: 嗯，
0: 或者叫时间观念嘛，
1: 嗯，
0: 那你得又给他一个有个时间段啊，对吧？你看我们在上小学，应该是在一年级下学期吧，或者二年级，是不是让孩子去练那个这个时钟这个表？
1: 嗯嗯。嗯
0: 对吧？
1: 有一个这个数学呀
0: 啊，数学里面的、
1: 这个、各方面都的认表
0: 啊，
1: 专门认这个时间的这个表的这个课，专门有这个课，
0: 也去认吧，对吧？
1: 嗯，
0: 其实那个刚开始你看到了小学阶段，他不一定认得很快的，
1: 嗯，
0: 他肯定得需要有一段时间，对吧？
1: 嗯，
0: 那你对幼儿时期来讲，幼儿这个阶段其实也是有点难度的，对吧？那这个也不大紧啊，这个叫一点点来。一般按照这个正常情况，在幼儿阶段，就是孩子上这个小学之前啊，一般他会有这种思维会建立起来的。比如到了后期的时候，尤其在上小学之前的时候，那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概念了啊，比如说他就会讲，哎，我今天先要去折纸，折完纸以后呢，我就跟谁去玩，他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来了。
1: 嗯，
0: 哎，他就做事有条理性了，啊，那他折完纸以后，比如说折了一个小鸟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小动物啊，那折了以后，那就可以拿来以后做一个复刻或者复件，哎，这是我做的，我完成这个了。那这个呢，也就是说他在里面，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可能用了半个小时，也可能用了20分钟。但对于他来讲，这个时间观念并不强嘛，对吧？他并没有关系，啊，只要完成以后，那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他就有这个概念了。
1: 对，
0: 嗯
1: 嗯。
0: 所以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时间，这个管理问题哈，这个小的时候可能稍微就是随意一点了
0: 啊，对。
1: 但是，一旦到了这个初中啊、高中啊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个时间管理相对来说就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把这个时间管理不好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效率非常低下，
0: 非常低
1: 啊
0: 啊。
1: 所以就是说，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带小孩尤其到初中以后哈、
0: 嗯、
1: 初中啊或者高中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间管理方面，
0: 嗯，
1: 尤其你比如说像现在放假了，
0: 嗯，
1: 这个小孩的时间管理就非常差。
0: 对，
1: 这个晚上不睡觉，
0: 嗯，
1: 早上不起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学习呢

0: 也是拖拖拉拉的，
1: 对，
0: 然后玩游戏玩的就不亦乐乎，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下，这个时间管理上面就是极差的，嗯、
1: 对对，
0: 嗯，
1: 那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啊，
0: 嗯嗯，
1: 其实我们要展开来谈的话呢，可能要谈个几个小时哈、啊，
0: 那、
1: 我们可以先讲几个重点讲啊、
0: 嗯，
1: 我们想排除孩子厌学的问题，
0: 嗯，
1: 这我们今天我们先不去讨论他，
0: 嗯，
1: 他厌学了以后就不存在时间管理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嗯嗯，
1: 啊，那我们。刚才咱们讲到是，从幼儿阶段这样慢慢讲到过这样一个做法嘛。
0: 嗯，
1: 这个做法其实在培养他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这种事他是学会让他自己去主动做事情的。
0: 嗯，就是学会自律嘛。
1: 哎，自然、而不是被动的做事。
0: 嗯，
1: 就是管他，哎，你不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尤其有这种否定的这种行为，对孩子影响并不好啊。那从幼儿园这样做，小时候也见这样去做啊。那到了初中的时候，尤其到了初中，这种思维观念建立起来了，而且他的习惯也能慢慢建立起来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刚才葛老师讲的那种状况，当然排除厌学这些情况啊，那些其他的我有先不去考虑他，一般他这种意识就有了，他就能做到这种叫做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这也是我在从事教育这十多年啊，然后带孩子特别有体会的这一个方面，比如说像尤其像我家这个小的这个孩子哈、小的这个从2岁多我就这样2岁多我就慢慢这样带他了，那他现在就有种很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就是对他今天要干什么他其实都已经他自己早上的时候已经都已计划好了，我根本不用去哎你今天你自己弄好了没有啊，这种话连问都不需要问的，他已经安排好了。有时候比如说到下午的时候看他在那里会做些他自己喜欢玩的，比如做一些那种乐高一类的东西自己做着玩嘛，我就哎我说你在做这个那个比如说我还忍不住啊，我说今天你的学习计划已经完成了，哎他说我已经完成了，都好了啊，那时候他会把他那个做的那个计划一个本子就会拿给我看，有些东西他自己学以后他就完全可以学好的，他而且还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呢，就是让他学会自己去纠错，比如他自己做完以后他做的对不对，是不是真的会了，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个环节。那就怎么就会了呢，或者说是不是做错了呢，那这个呢就是要让孩子他要很放松的去学习，而不是说被我们去那种监控的，因为有的孩子什么呢，他往往他已经学习学不下去的时候有时候会应付以后他就自己明明不太会或者不会做他就说他会了啊，那这个就是麻烦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他自己能意识到我不会的，他自己能想办法去解决了，因为我在这里面在培养他的这种自我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要让他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一有问题马上去找老师，因为这个也是有点依赖性嘛，
0: 是
1: 如果他自己能解决了是不是更好，
0: 这个就是说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他自己这个解决问题，然后呢要真实的解决问题，也就是要诚实，
1: 对
0: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啊，小学包括初中这段时期里面可能很多的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会了没有你不知道，
1: 对
0: 他说的都是哎我会了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他根本没会，
1: 对
0: 但是呢他说的都是就是说不是诚实的这种情况，
1: 对对，
0: 小学呢可能尤其到了5年级6年级的时候就更严重，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东西简单大家都差距不是很大，
1: 对
0: 但一旦过了4年级以后这差距就变大了，
1: 对
0: 有些家长就很着急了，但是呢这些家长他并没有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个习惯养成没有做好，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从幼儿园开始然后到小学然后开始先培养他的习惯，
1: 对
0: 没有培养他的习惯，
1: 对
0: 那有些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怎么把老师蒙过去然后怎么把家长蒙过去，他就是那时候他思维也比较简单，
1: 对
0: 然后呢想尽一些办法就是把老师和家长蒙过去，哎这成功了就这样的，但是呢实际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
1: 像这种情况啊其实也是有多种因素在里面， 我们还是排除这个厌学这些情况哈。
0: 嗯，
1: 我们可以先讲。
0: 我们一般

0: 讲这都是就是普通孩子
1: 啊，
0: 不讨论那种两极分化的，就是特别好的、特别坏的那种，我们不讨论那种，我们都讨论就是主要就是大众、大众的孩子，普通孩子。
1: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在教学方面哈、有个很大的问题，叫做因材施教的问题。其实每个孩子啊，他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教学当中啊。他都是按照教材的这个进度，统一的进度。比如到了四年级，就是把四年，不论是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天赋怎么样，对吧？或者他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进度是不是都统一的？
0: 对。
1: 那这个呢，其实很难去，叫什么做到因材施教。因为我在这个带孩子过程当中啊，比如有的孩子，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啊。他做五年级的数学他都可以做，因为他确实这方面他有天赋。但有的孩子呢，到了五年级的时候，让他做二年级三年级的数学，他就觉得还有点难度啊。那这就是每个人，就每个孩子他都是有差异的。但是咱们目前这种教学方式呢，就是可能这个目前啊，因为这个这种大的这种教育的这种体制化已经形成了嘛，对吧？可能很难去做到一个因材施教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孩子他的这种生理发育这种特点啊，他就是说，可能你只是靠补课，或者是说在业余辅导，也可能很难去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啊，至于说都40年前了，对吧？那时候是可以允许留级的。
0: 是的，
1: 允许留级，甚至还可以跳级。
0: 对，有跳级的，也有留级的，
1: 有留级的。
0: 现在可能主要是跳级，留级的就已经非常少，几乎没有。
1: 我都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我都有能跳级或者留级啊，那根据孩子实际情况，我都觉得还是一种好的制度啊。但现在这不叫义务教育阶段了吗？对吧？他就跟着又往上走了。就是很多孩子，我都是建议他能啊、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啊，留一级也都是不是不可以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智力的发育，他可能就是要慢一点。比如说，在这个小学阶段，这个男孩子他的智力发育，他就是比女孩子要晚一点的。
0: 对，就是。
1: 这是你没办法的。
0: 这个大部分学习好的大部分都是女孩。
1: 这是大多数情况。他就一般到了初中阶段以后。就到了，就是咱们讲12、13岁以后，这个男孩子啊，才能慢慢体现出他的这种优势出来，啊，那这些呢也是需要我们去，要去注意的，啊，如果是这方面不去注意，只是给孩子去，一个劲的那种去辅导啊，去改啊，没有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去做的话呢，可能往往会适得其反，到最后的时候会让孩子去厌学，讨厌学习就很麻烦了。
0: 是的，
1: 啊，
0: 好，李老师，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以后的时间呢，还可以把这个话题拿出来之后，继续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啊。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次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厦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厦门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 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 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 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

0: 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目前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

0: 负父母的关爱，无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啊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啊，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啊，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

0: 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实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登陆东海农
1: 发，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0: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在电影院里就炸掉了。我当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

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24年的时间了啊！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嘛，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啊，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看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如果她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她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她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她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

0: 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

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她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那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呀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是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她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

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啊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 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时事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

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元朝时期，
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石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13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
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二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封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2: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3: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2: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
4: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很多时候我们难免抱怨生活的压力太大，家庭的负担太重，工作的苦难太多，爱情的麻烦重重，于是在我们眼里安徒生成了最大的谎言家，连海的女儿都被他写得那样凄美，令人陶醉。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包袱很重，我们的肩膀很痛，我们流浪于人群之中，我们封闭了内心，我们拒绝了向往。当幸福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拒绝张开双臂。事实上，生活真的那么糟糕吗？不，绝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感情会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心怀幸福。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J.K. 罗琳在《哈利波特》中用想象力构造了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童话世界，于是幸福的童话世界里也有了恐怖，有了血腥，有了邪恶。然而有趣的魔法、咒语和飞天的扫帚却让我们看到了魔法世界的幸福与浪漫，而爱的力量永远比魔法更强大。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现实生活中，你被钢筋水泥的世界打垮了吗？和我一样，你也曾经绝望过，悲哀过，甚至消沉过吗？没关系，这一切都没关系。谁又不曾悲伤过，绝望过，甚至放弃过？那些被岁月沉淀后的沉静和冷静，那些被岁月洗刷后的从容与平静，都是我们收获的幸福。伤害、不幸，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会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的过程里被我们遗忘了，留下的是爱的力量，它永远永恒。

原谅那些被叫做任性的年龄吧，原谅那些被叫做青春的青葱吧，经不住似水流年，逃不过此间少年，允许自己听悲伤的歌，看幸福的戏吧，允许人生就此交错，爱情已走远，我们的幸福路人皆知，爱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人生如寄拈花微笑，成长的过程里，当下的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意外的悲伤，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当下的幸福。豪车美术锦衣玉食不是幸福，茅屋草舍布衣清茶也是天堂。总有一种感情让我们泪流满面，泪水里的人间烟火就是我们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句台词，人呢，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别人能帮得了一时，终究帮不了一世。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人活于世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最坚实稳固的路需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最想抓住的梦需要自己一笔一画去勾勒。依赖父母，父母会渐渐老去，依靠朋友，朋友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人生路上风雨兼程，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也只有凡事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安心舒适地过好这一生。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蝶机本是一幕历史异化，演变成一段梨园的血泪，一缕梨园的风气，一幅时代的画卷，一个历史的烙印。有人说，张国荣是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诠释《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歌曲中也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也在歌曲中听到自己对爱情的呐喊。真正能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声音，而是感情。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就是一条路，途中会历经坎坷，也会面对风雨。当你用消极的心态面对它，它就是漫长乏味的；当你用热情的态度接受它，它就是精彩充实的。平坦的路途让我们心怀感恩，泥泞的路途让我们努力拼搏。受到打击就会学到经验，历尽千辛就会收获幸福。

0: 无论坦途还是坎坷，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上天不会亏待你，人生不会辜负你，你的努力终会得到相应的回馈，你的付出也会换来满意的答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七集，
2: 左宗棠要给都丽去打盆水洗把脸。他说：“这有啥呀？你这一去两个多月，两天在路上奔忙，我给你端盆水还不行吗？”都丽说：“大人，饶了小人吧，小人哪受得起大人为小人端水？”随即叫亲兵从左宗

宗棠的手里拿走了铜盆。左宗棠望着黑瘦的独立说呀，独立呀，路上没出事吧？我可一直担心着你呢，托大人的福，一路顺利。只是什么？只是上海那边，今后的事儿恐难办了。上海那边，怎么了？左宗棠急问。胡老板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杜立说呀，陕甘总督上海转运局也难支撑了。原来呀，上海的胡雪岩做了一批生丝的生意，有个法国商人一下子抛出了一大批的生丝，把上海市场给占领了，且价钱报得极低。他又用更低的价收购生丝，将生丝市场搞得是一塌糊涂。胡雪岩刚进了几千万包生丝，一夜之间便积压在了库房。他又不忍心叫别人收购，一压就是个把月，生丝受潮变质发黄，成了废品。胡雪岩一下子就亏了1000多万2白银，使富康钱庄成了空穴。胡雪岩是生意场的老手，将其他分庄的钱全调到上海，已被亏空总钱庄支付。刚准备了这一手，上海的大户全来钱庄取钱呐，就仿佛是商量好了似的，逼得胡雪岩到处躲藏，不敢在上海露面。胡老板到了这种地步还意气为重，不但没有动大人的这批军火，还听大人的吩咐，将装火药枪一律换成后膛线枪，自己垫进去了20多万两。雪岩是真够朋友啊。左宗棠听后不胜感慨地说道，他落此下场还保证了我的军火，真难得呀。大人，都立这样叫着左宗棠，一脸庄重地看了看四周。左宗棠察觉到都立有要紧事要说，便差亲兵出去，说除过于师爷外，其他人一概不准入内。亲兵一走，左宗棠对都立说，你说吧。都立说道，大人，击垮胡老板，这其中有很大的阴谋。阴谋？对，都立说道，看似商业场中的争斗，实则是朝廷有人从中指使的。朝廷有人指使？左宗棠吃惊不小。是朝廷的人干的。胡老板告诉我呀，他买通了一个彝人得到消息，那个法国商人用生丝击垮胡老板，是朝廷有人出钱让干的，后来都到富康钱庄提取催银，也是有人安排的。哦，左宗棠倒抽一口凉气，有这么严重？是的，大人。胡老板还说，朝廷这样做主要是冲着大人你来的。哦，我明白了。左宗棠说呀，击垮胡雪岩，断我的财路。这时呢，岳少南进来，听左宗棠这么一说，便说道，季高，这里面名堂大着呢，朝廷为何要这样做呢？是谁干的勾当呢？都立说，胡老板让我禀告大人，
不要再问是谁干的，朝廷这样干是有目的的，要挫大人的锐气，请大人日后行事千万小心。胡老板还说呀，西北征战的事儿顺其自然，千万不要再争了，免得惹祸上身。我明白了，岳少南说极高，朝廷开始捡你的羽翼呀，这与我西北征讨联系不到一起呀。左宗棠一脸霜冷地说道：“大人，岳师爷。”都立打工说道：“大人吩咐小人到福州船局暗查一事，小人也查明了。”“哦，快讲。”“沈葆桢大人我没有去见，他已经到两江上任总督了。据福州船厂的人说呢，船厂停办莫名其妙，原从闽海关下拨的40万两银子一下子停拨，沈大人去福建巡抚衙门要钱，不但没要上，还宣布船厂停工，沈大人也没做解释。直到后来船厂归上海船局后才开工生产，但沈大人一直没有说停工的。

一说到这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据小人暗查获悉，当时沈大人去福建巡抚衙门要下拨银两时，衙门给沈大人看了一封密旨。密旨是密旨，要福建巡抚衙门停拨船厂银两。沈大人感到事情不妙，便修书给左大人，称船厂将有停办的可能，但朝廷没给船厂沈大人降旨，为了船厂不停办，沈大人求了李鸿章大人，李鸿章大人接受了沈大人的请求，奏请皇上将福州船局归了上海船局。哦，果然是李鸿章捣的鬼。左宗棠愤然说道，大人，独立说呀，不光是李鸿章大人捣鬼，据福建巡抚衙门的旧师爷说呀，这一切全是太后搞的，他怕大人有异心，说大人屯兵西北有自立为王之势，又加上新疆吃紧，如大人趁势自立。胡扯！左宗棠再也坐不住，跳起来骂道，狗东西，猜忌到我的头上来了，季高，莫要胡骂。岳少南慌忙起来拉左宗棠坐下，季高，你的脾气得改一改了，6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直筒子，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有你这样说话的吗？谁都敢骂，你想想，你都骂到什么地步了？左宗棠火气仍然很大，我怕他个甚？如此卑劣阴险，非君主所为。我左宗棠忠心为国，他们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真乃妇人之见，可恶，可恶！岳少南看了看都立，虽然满脸的震惊，却不难看出他的尴尬，便对都立说呀，都立呀，你一路辛苦，先去吃饭吧。待都立退出，岳少南才生气地说，季高，你也太不注意了，在下属面前大骂朝廷君主，像什么话呀？左宗棠自知失态，但嘴上却说，那个老妇人太可恶了，不骂难解我这心头之恨。你恨谁不恨呢？纵观历史，哪个君主不是阴一套阳一套的？不是小人能登上龙基因吗？如今皇上无知无能，西太后独断专行，掌握朝政，那是大清的不幸，是我汉人的不幸。季高，你忍下这口气儿吧。当年林文忠公虎门硝烟，扬我国威，与洋人一战，虽败犹荣，但朝廷将失败全归在林公头上，降罪发配新疆，那是何等的冤屈！还有，曾帅攻城江南，为朝廷铲除隐患，却落得裁军，让泪水往肚子里流，如今江山在满人的手里，怎容你一个汉臣功高位显，又拥兵数万，他们能不担心吗？季高，出兵新疆征讨大任不肯给你，这就是明摆着的，朝廷对你已经猜忌久矣，
仅断你财路，削你船局，是预料之中的事儿，何必为此大动肝火，给朝廷留下口实呢？万一隔墙有耳，传到西太后那里，不是正中他的下怀？你的今后就很难说了。季高啊，要以大局为重，你立志归附新疆，为中华民族雪耻，就咽下这口气吧。左宗棠愤然坐到椅子上，拿过了烟锅，装上旱烟，抽起了闷烟来。季高，君子所为，一朝一事都自有风度，你心光明，日光可见，何必计较他人心里的阴暗？今断其后路，略消除了朝廷心头隐患，也给你提供了机会，征讨新疆非你莫属，你何不就此奏请挂帅西征，了却你几年来的心愿呢？左宗棠叹了口气说，少南呐，为了西征大计，我忍了，但新疆的匪帮非一般的流寇，他们被英法列强装备了洋枪洋炮，是不好对付的。仅凭购买的洋枪洋炮配备我部远远不够。于少南说，在这种关头也只有靠自己解决了。季高，我有一个想法，为了不使朝廷有所怀疑，不如将西安的机器制造局移至兰州，规模可以不大，但必须笼络一批高技术人才，仿造德国螺丝炮和后唐快响枪，以备收复新疆之用。这个主意好。左宗棠说，我早有此想法，但陕甘缺铁，又无铅黄，入四川河南购买路途太远，代价又大，我一直是举棋不定，原来也有上海和福州支撑着，现在没有了依赖，也只有走这步棋了。岳少南说，你有决心办，我可推荐一人，他定能担此重任。你是说赖云挺，对吧？哎，你还记得此人？难得。赖云挺，名赖长，记名提督，总兵衔。左宗棠在征讨太平军时，赖云挺在君康国戚属下，也就是康有为的祖父，嘉应州黄沙帐一役，赖云挺立下大功而授予记名提督，因他擅长研究火器，精通洋文，后被留福州船局，成为技术中坚力量。于少南说，就怕沈葆桢不放他，调不过来。左宗棠冷笑了一声，他又担如今是两江总督，虽是洋务大臣，但他已心不在船局了，一入高层官场身不由己，我要调他个记名的提督，可以不经过他。再说赖云挺追随我多年，本来就是我的属下，我调我的人又有何难的？如果这样那就好。于少南高兴地说，季高，你可以叫赖云挺从福州携带机器，并在福州广东挑选一些懂技术的人才和熟练的工人，一并来兰州，到时再从西安运些机器过来，把兰州制造局办起来。左宗棠说，那我马上写信给云亭，
筹办制造局的事儿，少南你要

0: 多操些心。我们必须要有炼钢和浇铸坯料的较为完善的冶炼设备，有锻造枪管炮筒的设备，再就是火药也必须自己造。这件事儿就交给陕西的刘典去办，他这个巡抚可不能坐着看咱们忙活。当即左宗棠给赖云亭写了信，主其采购机器，挑选人才，由汉口取道来兰州，同时给陕西巡抚刘典写信，叫他购买硝磺提炼火药，于少南具体操办制造局，在兰州南关选好了厂址，并且请人设计好图后，厂房已在建造之中。这期间呢，左宗棠又给朝廷拟了一个奏折，陈述关外无禁军建将，有事权不一，为时太久，必起容心。左宗棠在奏折中坦言声明，景莲尼古太过无应变之才，所以之人阿玉也是少所居住，并言明恐误国事，朝廷需事情将景莲督办军务移为他人，如朝廷信任他，左宗棠愿请缨担此重任，率部迅速出关征讨匪帮，归附大清疆域。在你奏折上款时，左宗棠本想将太后放在皇上后面，自同治帝亲政后，朝廷已有名誉，所有奏请以皇上第一，太后次之，但许多官员仍以太后第一，为的是怕得罪太后，而左宗棠却以名誉为准，把皇上放在第一。这次左宗棠为这个排列动了脑筋，最后还是将太后放在了第一。原因之一呢，是前几天收到一道同志的名谕，上面写道：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醇亲王等核磁诚恳，静心调摄，朕思万机之重，何敢稍耽哀郁，为朕功建在上难耐劳，自应俯从所请，但恐诸事无所寡成，身于旷物，再三欲恳两宫皇太后抚念朕功，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批览裁定，养和慈怀有体抚允，权宜办理，朕心实生感性，将此通谕中外知之。就是说呀，太后威逼皇上，借皇上生病之际又凌驾于皇上之上了。原因之二，太后检出左宗棠财路和船局，静观左宗棠的动态，此时如将太后列入皇上之后，刚好被太后抓个正着，知左宗棠恨他，恐怕西征大任难降左宗棠的肩上，慈禧特别注重大臣对他的态度，以左宗棠的脾气是绝不会被太后淫威就范的，但为西征大事，左宗棠忍了。左宗棠将太后列第一，皇上赐之，拜发了奏折，他还不知道同治对他抬棺入肃州的事儿大为光火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

0: 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辰。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韦亚军。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八集。
6: 此时的同志已是病入膏肓，仍按出天花诊治，他是有苦难言，便胡来了。一日是连下数上狱，第一道是崇上两宫太后徽号，第二道以奉懿旨的名义封惠妃为皇贵妃，于嫔等进位为皇妃，第三道加内廷行走人员自纯王以下，或赏识双凤，或赏识晋以及凤，连纯王之子载湉只有四岁，也赏头嫔顶戴，赏识辅国公俸禄了。此外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洪德殿行走的师傅、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等，或赏双眼花翎，或加官衔，或优先补缺。京内外文武大小官员均加封两级，京师各营兵丁赏钱粮半个月。第四道上狱则为减刑续狱，凡此皆为两宫太后做好事，以其花力气为祥和，上压天麻。那天的大臣们接旨，腿都跪麻了，不断有圣旨到，全是好事儿。大臣们都面无喜色，对这一道道上谕持怀疑态度。京城皇宫同治帝出天花，被视为天花之喜。所谓天花之喜，是预期必能顺利出痘，而一出

0: 出了洞，即等于跳出了鬼门关，故论为大喜事。即照万寿规矩，一衣花衣，所谓花衣即蟒袍，前三后四，包括正日在内共七天，称为花衣期。同治出痘的花衣期定为十二天，以预计十二天可度过危险期，得庆更生。御医这样估计，便午间从正大光明殿接了豆神娘娘，走后左门一带，奉于养心殿上，宫内皆挂上了红对联，来日皆以祈祷为誓。内务府以行文礼部，诸天众圣皆加了封号，乾清门上陈设纸做的龙船九副，大清门外砌了一方喜池，有十几丈长。皇宫里全为皇上大办天花之喜，京城里早贴满了告示，将皇上出痘的事儿已告天下，也派兵勇把了京城所有的进出口，凡出痘者一概禁止进京，怕扰了皇上的喜事儿。可这同治帝真正的病情也只有他一人知道，御医虽当作天花医治，却发现皇上身上的水痘不是痘肿，一般痘肿为红圆点，里面包有白脓，而皇上身上的也是红圆点，但流出来的却是粘稠的黄脓，并且溃烂，一烂就是一大片。御医心里明白了点儿，又不敢言，只当出水痘来治。同治帝脾气大发，动不动的就大骂要杀掉谁。想起身染丑病的起因，便将内侍太监文喜和太保给杀了。这一杀却引起了慈禧的注意，慈禧便命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去查皇上杀文喜和太保的原因。没几天，李莲英给慈禧报来同治帝逛妓院的事儿，慈禧一听是大惊失色了，便叫李莲英去换御医来。不一会儿，主治皇上病的御医李德立装手两人小跑着来到养心殿西暖阁，慈禧打量着跪在地上的两位御医，用轻缓的声音问道：“李德立，装手，你们告诉我，皇上病情如何？”李德立奏道：“回太后，皇上痘痂虽渐落，但腰间肿痛，坐拥流脓，项伯臂膝皆有溃烂，这些溃烂处根盘甚大，渐流相背，外溃则口甚大，内溃则不开言状。有这么严重吗？”慈禧听后声音严厉了：“回太后，李太医所奏句句事实。”御医装手奏道。慈禧心沉了一下，说道：“你两个奴才，皇上出天花到了这种地步也没治好，你两个太没用了。奴才该死，你两个是该死。”李德立装手一听啊，吓得是面无血色呀，连呼：“太后饶命，太后饶命。”慈禧语气加重了，说：“饶你两奴才不死可以，但得从实禀报皇上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李德立双手互相看了一眼，不敢吭气儿。 慈禧大怒，你们两个是不是想死了？快给我如实报来。李德利战战兢兢地伏地说道，
1: 奴才不敢说。
0: 你说什么？快说。李德利打了个冷战，他奏道，
1: 皇上得的不是天花，是，
0: 快讲，
1: 是梅毒。
0: 梅毒？慈禧惊道，这是什么？慈禧对梅毒不了解，她已预感到这不是什么好病，因为带个毒字能好吗？
1: 梅毒就是花柳病。
0: 啊！慈禧差点晕过去了，气得她心里骂同志，这个伤风败俗的东西，骂过心里疼痛不止。他这个亲生皇儿算是把他的脸丢尽了，与他争权，现在害下了这种丑病，传出去那他那面子还能有吗？慈禧捂着心口，脸上的颜色都变了，随即翻脸大怒道，大胆的奴才，一派胡言，皇上乃是圣品。

0: 上这等下贱的丑病。李德利装手忙伏地奏道：
1: 太后息怒，奴才说的是实情，皇上这病已经……
0: 住口！慈禧叫道：来人呐，把这两个奴才推出去斩了。李德利装手吓瘫在地，还一个劲儿的连呼：太后饶命，太后饶命。李德利喘着气儿说道：太后，你叫奴才说实情的。
2: 慈禧挥了挥手，沉痛的摇了摇头，在那坐思了半天。慈禧自叹命苦啊，自那年父亲病死，他被选入宫，安排距皇宫十几里地的圆明园，根本就接触不到皇帝。一年时间，慈禧在圆明园里到处打听咸丰帝的情况，他是苦练江南小曲，寻找能引起咸丰注意的机会，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咸丰到圆明园游玩，慈禧藏在树荫的深处放歌唱曲，一下子吸引了咸丰，又加上慈禧天生丽质，被咸丰召到烟波至爽殿，几个风情万种的媚态便迷住了咸丰，被封为妃子，走上了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之路。但咸丰命短，还没容得慈禧再失手腕，变成了寡妇。所幸的是，他为了皇帝生了一子，才能有今天的皇太后的位子。但天命不可违呀，他的这个皇儿不但不争气，做了皇帝还和他争权，现在又染了丑病，丢人不说，命也垂危。同治的生死直接影响着慈禧的今后。同治成婚一年还无后嗣，这不得不叫慈禧深感有某种危机向她悄悄地袭来。不行，得想办法，不能叫同治胡来呀。从同治一天几道上月的情况来看，慈禧心里明白，同治已经知道自己命不长了，那谁又知道他会在死前还会干些别的什么事儿啊？尤其重要的是，谁继皇位，这是至关重要啊，关系着慈禧今后能否执政的大计啊。想着这些，慈禧便唤来李莲英吩咐：从现在起，你派人日夜守在养心殿正殿四周，注意皇上的动静，你要亲自去伺候皇上，给我探听皇上和谁谈话，谈话的内容一字不漏地禀告我。李莲英领命要走，又被慈禧叫住：小李子，你再传我一旨，命御前侍卫严格控制养心殿正殿，没我的旨意，任何人不得去见皇上，就说皇上要安心养病，不得打扰。
3: 扎！
2: 李莲英领命走了。慈禧将同治一天数道上谕又想了一遍，心里冷笑道：你个不要脸，干下了丑事，临死还想留个好名，给老娘一个烂摊子，你毒啊，我要比你更毒，是我生你养你，是你登上了龙机，为你操心国事，你却处处要和老娘我作对，你不得好死。 这样想着，慈禧这心里头凉透了，母子之争恐日后留定了骂名，但同志对他的态度着实寒了他的心。而将不久于人世，是少了对手，可从感情上讲，而无后继，而死不足惜，可断了一脉香火，这痛难平啊！都怪自己的这个儿子，一切都是他造成的，我又何必为他伤心呢？慈禧心里不再难受了，一心想着谁继皇位的大事儿。左宗棠的奏折恰是这时到了京城，这时的朝廷啊，谁还会理会左宗棠的奏折呢？所有的奏请全呈给东宫太后慈安，慈安一直不理朝政，垂帘也只是摆设，他根本弄不清孰轻孰重啊，故不批示。但看着厚厚的一堆奏折，慈安恐误了大事，便叫太监唤恭亲王一心来处理奏折。慈安一贯认为恭亲王是众王爷中的贤能之辈，在慈禧和同治母子的争斗中，恭亲王顶着半个朝廷的事儿，才没使朝廷塌下。恭亲王应召入宫，叩拜东暖阁慈安脚下，说道：“太后急召本王，不知有何要事啊？”慈安手一挥：“恭亲王，起来说话，一家人别生分。”恭亲王也不谦让，坐在了慈安的对面。慈安说：“恭亲王，这几年朝廷的事务，皇上亲政后全倚仗你处理朝政，才没误了大事，你功不可没，真乃先帝的贤弟呀！太后过奖了，本王只知为我大清出力，保我皇室必全，乃是本王分内的事儿。”恭亲王果然贤达，现皇上龙体欠安，朝政压到两宫太后的身上，西太后念子心焦，也推脱辅佐调养，这朝中的大事儿全压在了我一人的身上。恭亲王有知，我乃无才之妇道，哪能料理朝纲，故请恭亲王来待我处理政务。太后您过谦了，谁不知太后为人慈善，才智过人，这太后劳累后宫，无精力理朝政，即太后一旨，本王尊崇。恭亲王当仁不让，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慈安欣喜，便又言道：“恭亲王有这话，我也就放了心了。这么大的一堆奏折，如有要紧的，就简些给我听听；不急不紧的，恭亲王批了不为过。”恭亲王便差太监报上所有的奏折到军机处批阅，翻了几个，没什么大事儿，便批了几个，着各部办理。也从奏折中看到了西北左宗棠奏请将西安制造局以兰州的折子，略微看了几行，也批准了。但当翻到左宗棠上奏新疆征讨的折子时，恭亲王却细细的看了，阅毕，却没有批准。恭亲王认为西征讨伐乃国家大事，左宗棠奏请挂帅西征已有年余了，此间传闻

0: 喝多。上次要淹台湾的事儿惹怒了皇上，恭亲王在心里连说左宗棠多事，便搁下了奏折，想着日后禀报太后再做定夺呀。过了几日，太监却来传恭亲王，说是西太后召见。恭亲王即到养心殿西暖阁叩拜西太后，他对这个太后积怨太多了，一直敬畏慈禧，便不像在慈安那里随便，就一直跪着。慈禧却和蔼地请恭亲王平身看坐。恭亲王起来了，他却没坐，弓腰站着。慈禧盯着这个精明过人的恭亲王看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恭亲王，近来可好啊？托太后的福，本王还好，好就行。前几日听东宫太后说，叫你代批奏折，劳累你了。”恭亲王一听，随即警惕了起来。这个太后话中总是有话的。他是灵机一动，便说道：“禀太后，代批奏折，本王实在不敢妄为，只是做了些分内的事儿。至于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她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静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她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立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立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

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丽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丽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一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万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她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10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10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30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3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重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
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立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

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

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190.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143.3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2.1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氏就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
轰隆隆推

就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三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事实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十四集。
0: 父母给予儿女的爱是人世间最后一道防线，这爱是发自人性和生命本能，是对子女最纯真与质朴的关心。父母的爱是一种对儿女天生的自然流露的爱，宛如天降甘霖一般，这能够维护生命之最大、最古老、最原始、最伟大的力量，莫过于父母的爱。父亲的爱雄伟粗犷，而对于母亲，这种爱则更细腻、更柔情。林徽因有一首流传颇广的诗歌，曾经一度让人们以为

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已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四月里的清风是软软的，四月里的云烟是淡淡的，四月里的雨点是轻轻的，轻中还带点娉婷。四月里有花的红，有叶的绿，有蓝的天。四月里的每个角落都是那么柔，那么美，醉人般的让人沉迷。四月是充满希冀与朝气的四月，那轻柔的鹅黄是绽放的生命，那翠嫩的绿传递着勃勃的生机。娇弱的生命，鲜艳的景色，在这样的盎然季节里泛着生命之光。这光柔情而明亮，又带着爱的温暖。这样的季节里，你早已超越了所有的一切。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伴着春风飞舞的燕子，带着爱与希望，如此轻盈地翩翩起舞。然而，再美的花，也会随着秋季的萧瑟落寞而枯萎凋零；再美的人，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老去。转眼之间，花开花落又是一季。然而物是人非，一切终将会成为美好的曾经。岁月流逝，人生几何？敢问光阴能不能停止那匆匆前进的脚步？或许这并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能够回答得了的。对我们而言，只要珍惜眼前大好的时光，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便是对自己这一生最好的回馈。柔暖故事。缘分是天注定的，茫茫人海与他相遇相知是一种机缘。而对于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爱侣来说，他们在机缘上更多了一种幸运，因为他们有着关于建筑的共同爱好，而且对此都十分痴迷。梁思成对于建筑的欣赏是偏系统和理性的，对于梁思成来说，关于独乐寺的实地考察首战告捷，他还要继续准备下一次的考察。因为第一次实地考察的成功，让梁思成对研究古建筑物的热情日益高涨。虽然上两次的野外考察发现了两座非常重要的辽代寺庙，但那完全是走运而已。梁思成觉得，因为没有中国建筑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名录，我们对古建筑的探寻就好像盲人骑瞎马。为此，他还特意给中国营造学社将来的工作编制了一套详尽的工作程序，以保证在华北地区仍然存在的其他古建筑不至于被人们忽略。林徽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古建筑学家，有着自己的风格与魅力。他把文学家的浓情、史学家的哲学、科学家的缜密都融为一体。在他的眼里，古建筑就是美与技术的完美契合。他懂得这种美，

真是这种美。林徽因在生下从姐之后身体好了许多，开始和丈夫同行外出考察。在随后那五六年的时光里，他们频频外出考察中，林徽因随同梁思成走遍了六七个省，他们的感情在工作中升华，他们不断地发现了诸多遍布在祖国四处的珍贵古建筑遗构，他们的实地考察使得这些中华建筑瑰宝拂去了尘土，重现璀璨的光彩。在诸多的实地考察中，除了第一次的独乐寺调查，还有一次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193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同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山西晋坟之游。这次晋坟之游是一次建筑探索，更是一次美妙的意外旅程。因为好友的意外同行，让这次旅途更加精彩。林徽因和费慰梅是难得的精神知己。林徽因自幼接受西方教育，对西方平等自由的气氛向往不已。她虽然在婚恋观上有其传统的一面，但她知道女人也可以同男人一样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生活，所以她更加渴望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她渴望拥有真正的知己，而这知己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世俗功利的女神。上帝便为她派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天使费慰梅。他们相识于一个秋季的画展，初见时便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拉着彼此的手，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那么自然熟悉而快乐。真正深爱的恋人会有爱情的纪念，而真正的精神知己也会有缘分牵连。借用张爱玲一段脍炙人口的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吗？因着友情的纪念，所以才有了意外的巧合，也正是因为这种巧合的缘分，才让生命的故事更加完美。原本林徽因是想要到北戴河避暑的，爱交朋友的她还想邀请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到北戴河同住。巧的是，当时的费氏夫妇也正想邀请梁思成与林徽因前往山西汾阳避暑消夏。山西汾阳毗邻赵城，而赵城早就被梁思成列入了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范围。于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同费氏夫妇一同前往山西。对于他们来说，这次晋坟之游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旅行。山区里的生活跟城市里相比，像是距离了两个世纪那么遥远。看着这些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慧英的心里非常难过，可是她还要继续前行。她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能够为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对于一个柔弱的女子来说，那是有如男子般的意志力和体力，去爬楼登梁，又要风餐露宿，考验了意志，也留下了让人敬佩的身影。每一处景观都让林徽因深深沉醉，那些天然形成的石头仿佛都是有生命的，他们在用自己的生命延续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八月酷暑难耐，梁思成夫妇和费氏夫妇在靠近汾州的一条小溪边安顿下来。这里的夏天非常美丽，郁郁葱葱的树木就是很好的乘凉地方。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杏花酒厂，兴趣广泛的林徽因告诉他们，这里是因为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出名的。开始酿酒也是在1500年前的北魏时期，比美国的历史也要早上几个世纪呢。年轻的时光总是美好，他们一边说笑一边观赏中国古代的建筑。思成因为车祸手术留下终身残疾，又瘸又拐的他还要穿着特殊材料做成了支撑脊柱。林徽因虽然没有特别健康的身体，但却有一般女子少见的坚强。这对伉俪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也收获了常人无法体会的愉悦。林徽因曾经对自己这些野外考察的经历诉说过，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遇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乡村的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中间人物维持着老老实实的鲜艳颜色，老的扶着拐杖，小的支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对于林徽因来说，那段时光里写满了幸福，有知己相伴，有爱人关怀，平凡的爱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爱早已被旧旧秘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提及暖身，相依为命，变成了细碎光阴里的柔暖故事。林徽因感受着美满与幸福，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完美到乡人在这一时刻静止，仿佛怕一个不经意之间这份美好就会消失不见。而作为诗人的林徽因则把这份安宁与静谧写在了诗里。一首静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静好的女子，在冬里看着青烟色瘦细的枯枝影，捏着花香的回忆，体会细腻柔情。而这份细腻而隽永的真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伴中沉淀出了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爱情也许缠缠绵绵，牵手却是简简单单。印着两颗美好的心，心心相印，他们才能将生活过得分外幸福和精彩。每一个向往美好的人都应该得到最好的幸福，林徽因、梁思成则很好地佐证了这个论点。在漂泊的生命里，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似乎有着一双敏捷的眼睛，有着一颗敏感的心， 他们总是能发现周围那些被我们忽略掉了的美好。后来林徽因与梁思成到了五台山，那里处于黄土高原，常年干旱，树木稀少，许多人看到的是颓败和萧索，而他们放眼望去，却在视野里倒映出整整一片苍茫的土黄色，就像是一个金色世界一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大多数到过五台山的人，通常只是到了以五台县台怀镇为中心的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寺院群。而真正意义上的五台山，实际上指的是五台县的五座相互连接环绕、挺拔威严的山峰。而这些美丽风景，他们都一一领略。眼中的世界就是心底的倒影，也正是因为他们渴望美，而才能发现真正美的别致风景。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无意之中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一本名叫《敦煌石窟图录》的书里，发现两幅描绘五台山全景的唐代壁画，而其中偏远一隅的佛光寺吸引了梁思成的目光。直觉告诉他，这座寺庙现在依旧还完好无损地存活着。于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便按图索骥，又一次来到了山西。6月26日那天，从清晨走到黄昏时分，他们足足行进了一天的时间。梁思成与林徽因一行人才到达了台怀镇西南200余公里的窦村。转过蜿蜒的山道，一行人远远的就看见那隐藏在连绵山峰之下的古寺佛光寺。然而当年的古寺如今早已是荒凉破败，负责看守寺院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僧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当老僧明白了梁思成的来意后，佛光寺那道寂寞多年的山门便为他们这群来自远方的客人敞开了。一进入寺院，映入眼帘的就是出檐深远的大殿。梁思成马上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之前所见到的更古老的建筑。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大殿内的景象让他和林徽因惊讶不已。他们被这古朴的建筑深深地震撼，看着面前这些魁梧高大、造型别致的彩色塑像，仿佛让梁思成与林徽因置身于遥远的历史时空，穿梭在大唐盛世的时空中，让梁思成与林徽因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般，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兴奋。这样的发现是对这次远行最好的回馈，之前所有的疲劳都一扫而空，这样的兴奋之情会随着时光化作淡淡的幸福，滋润着他今后的生命。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 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广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加以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

0: 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十五集。
0: 这样的发现是对这次远行最好的回馈，之前所有的疲劳都一扫而空。这样的兴奋之情会随着时光化作淡淡的幸福，滋润着他今后的生命。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一个女子，平凡但不平庸；做一个女子，美丽却不攀比；做一个女子，有人疼有人爱。简简单单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林徽因就是这样一个女子，于是她自然而然地会拥有这样美妙的人生命运，所以她才能够温婉精彩。这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的测量考察不仅让梁思成与林徽因积累了珍贵的建筑资料与照片，同时也启发了林徽因空灵的艺术灵感。她一路考察，一路作诗，许多佳作都成为了后人传颂的名篇，例如这一首《山中》：紫色山头抱住红叶，将自己影射在山前。人在小石桥上走过，渺小的这一点子想念。高峰外，云在深蓝天里镶白银色的光转，用不着桥下黄叶，人在泉边才记起夏天。也不禁一个人孤独的走路，路更蜿蜒。短白墙房舍像画，仍画在山坳另一面，指着丹红极叶，替代人记忆失落的层翠，深浅团抱这同一个山头，惆怅如薄层烟。山中斜长条青影，如今红罗乱在四面，百万落叶火焰在寻觅山石荆草边。当时黄月下共作天真的青年人情话，相信那三两句长短，星子般仍挂秋风里不变。诵读完这首诗，似乎很难让人想象这优美深情的诗歌竟然是以学者身份出行的林徽因在荒废的石窟中所作的。面对困境，有的人选择面对，从中发现积极的意义，有的人则会选择逃避和放弃，只会抱怨上天的不公。而他的另一首诗歌《黄昏过泰山》则表达了不同于此的情愫，有孤傲，却透着一股子荒凉。记得那天，心同一条长河，让黄昏来临，月一片挂在胸襟，如同这青黛山。今天，心是孤傲的屏障一面，葱郁，不忘却晚霞。苍茫，却听脚下风起，来了夜。193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辉煌的一刻，因为他们发现并考察了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然而这一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和战乱相比较，是显得那样的无足轻重。他们知道整个中华民族在为生存而流血，而身为一个建筑学者，梁思成只能以自己执着而沉默的方式完成他建筑学人应该完成的发现。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们的命运开始悲剧的流转。辗转人生，
那些颠簸崎岖的路，仓皇奔走。尘世间的繁杂数不胜数，来来往往无穷无尽，而时间只顾自己拼命的前行，丝毫不管周遭的一切。他就这样流走着，流走了悲欢离合，流走了喜怒哀乐，聚散人生，与亲朋与好友，我们终究有一天是要离别的，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那温馨的家。只是那一天，有些时候来的是如此的让人措手不及。岁月流转，林徽因和梁思成的那一天已经悄悄来临了。1937年，对于梁思成夫妇而言是辉煌的一年，也是灾难的一年。这一年的7月9日，北平晨报报道了两则消息。一则是说梁思成从五台山佛光寺发电报回北京，报告发现了中国早期的唐代建筑寺院。而另一则报道则是有关于77事变的消息，在报纸的第三版上赫然印着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外交部向是严重抗议，事态不致扩大，和平解决有望，这样的醒目标题。而实际上此次事态正在急剧恶化，但远在五台山的梁思成却并不知道北平发生了一切，直到7月15日，梁思成才读到报纸。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城里的国民政府机关便开始向外地疏散，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也不得不宣布暂时解散，社长朱启林先生不愿意离开北平留了下来，其他的社员则纷纷返回了自己的老家或者另谋出路。对于梁思成来说，自己的老家就是北平，所以根本没有逃回老家这一说法。由于年轻的时候出过车祸，所以梁思成现在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而妻子林徽因也因为常年的肺病而查出了有空洞。两个孩子还年幼不懂事，母亲何雪媛又上了年纪，一家五口人实在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也只好留在北平城了。徽因和思成并不怕旅行，那么多考察的时光给他们带来了太多行路的经验，可是这样因为外国人的侵略背井离乡的流亡却是他们身心俱疲。在那个国家动荡的年代，想要静下心来做些学问研究这样的事情，听起来是多么的奢侈与遥远。可是正是这样一份坚定执着的心，在那样的年代里才显得弥足珍贵。也多亏有了心中的一份理想，执着着生命中那一份追求，才没有让艺术荒废在那样胆战心惊的日子里。1937年8月的某一天，梁思成忽然收到了一封署名为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请柬的内容是邀请他参加会议，并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其实梁思成的心中清楚得很，参加会议只不过是日本人打的幌子罢了，这其实是日本人对他的特别关注，他已经觉察到了危险与不安。梁思成知道，如果自己现在不抓紧时间离开北平城，那么这些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梁思成也早明白，自己是迟早要离开北平的，

这里毕竟不是长久逗留之地。可是在离开之前，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中国营造学士的宝贵书籍。真正点亮生命的不是明天的景色，而是美好的希望。为了不让中国营造学说的宝贵收藏受到毁坏，或者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梁思成觉得自己必须把它们装箱，而且还要转移到一个安全隐秘的地方。于是在营造学说职员们的帮助下，这项工作便紧张有序地开始了。林徽因和梁思成是经历过东北九一八事变的，对于战乱他们深有体会。根据在东北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城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也是他们绝不愿忍受的。因此在整理好营造学社的书籍资料之后，林徽因与梁思成也开始着手整理个人东西了。他们怀着美好的希望，勇敢地走着，跌倒了再爬起，失败了就再努力，永远相信明天会更好，永远相信不管自己再平凡，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才是平凡人生中最灿烂的风景。林徽因跟着梁思成带着家人，又像在山西考察那样，准备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是学者，是建筑师，是艺术家，但他们也是人，也要生活，也要为了吃住地方的脏臭而扫兴，也要为了国家的战乱而奔波。尽管如此，但现实却不容许他们的情绪陷入低落和迷茫。难以想象，林徽因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女子，怎么能经得起战火中的流离和硝烟中的苦楚。现在的他们要收起自己那颗浪漫的诗心，收起关于建筑的痴迷与喜爱，因为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思考，要去解决。我们将要搬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出发？行李怎么收拾？两个孩子由谁看管？哪些东西是要带走的？哪些是要留下的？然而他们要解决的还远远不止东西，他们还有朋友、亲人、事业和责任。一切的一切变化的是那么的快，似乎在转瞬之间，曾经那些美好与甜蜜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任那日月星辰静谧无言，青山长河蜿蜒缠绕，那些昔日的温馨与美好，如今只能把它们深藏在心中独自品味。于是就在一个天色朦胧的清晨，梁思成与林徽因叫醒两个还在睡梦中的孩子，搀扶着因上了年纪而行动不便的母亲，背上早已经收拾好的行李，匆匆登上了由北平开往天津的列车。山河破碎，国家动荡不安，就在这硝烟弥漫的北平城，人们开始了空前悲壮的流亡。曾经安逸美好的生活，转瞬之间变成了随身携带的简单行李。然而天津与北平近在咫尺，终是不能成为他们最终的避难所。逃离北平，流亡天津，也只是他们流离生活的开始。没有行走的人生如一潭枯井，缺了生命的活力，丢了活着的要义。这一年才女林徽因33岁，她人生中最美丽的诗篇依然正在悄悄合上。

0: 硝烟流舞。生活的磨难正在一点一点地摧残着林徽因那诗人的心与灵魂。彼时的林徽因还清晰地记得15岁的那一年，自己初见梁思成的娇羞与柔情。那个渥太华的完美婚礼带给自己的甜蜜与幸福。多少个闲暇的时光，自己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感受着诗词带给自己的宽慰。多少次他们夫妻二人携手相伴外出考察钟爱的建筑。曾经的曾经是那样的淡然，那样的温馨，那样的让自己满足。可如今一场战乱早已让自己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一切都是命运使然，生活所迫。似乎不难想象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家人那扶老携幼带着行李的流亡路程是怎样的一幅凄凉景象。国难当前，流离失所，不幸总来得那么突然，让人措手不及，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悲凉与不安。1937年9月25日，曾经狂妄的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日本军队，在平型关战役中遭到了迎头痛击，足足有1000多名日本士兵被八路军消灭得干干净净。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让人们不禁欢呼雀跃。在平型关战役取得胜利6天之后，梁思成一家人背井离乡，辗转多地，经过了苦难与艰辛，终于来到了数千里外的长沙。而此时已经是1937年的10月份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变幻莫测，谁能料想到曾经还可以聊天作诗聚会谈心的人们，转眼之间便已是背着那简单的行李卷流离失所，孤苦漂泊。初到长沙，梁思成与林徽因便在火车站附近租了3间房屋，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暂时安定了下来。虽然长沙的这个临时的家与北平那个温馨的四合院差别很大，但梁思成与林徽因却并不在意，对于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他们只是安之若素。一个人的一生或许从来没有绝对安稳的时候，无论是谁都是如此，都会经历波折，经历磨难，只是他们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有些人会幸运一些，生活过得平静如水，没有大风大浪，而有些人就注定了这一生要轰轰烈烈。对于生活的安定，对于生活的幸福，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会觉得守着一座房子，儿孙绕膝就是最大的幸福，而有些不安分的人把浪迹平踪看作是自己的幸福。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虽然战乱让他们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他们一家人始终在一起和睦地生活着，这便是幸福。出身名门，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他们，在面对国家的战乱和生活的动荡，难得地保持着一个平和乐观的心态。虽然一家人不顾艰辛来到了千里之外的长沙避难，但这里却并没有他们之前想象中那样安宁。有一天，当梁思成听到飞机轰隆隆的声音的时候，他还以为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便急急忙忙地跑到走廊上去看。惊心动魄的一刻到来了， 梁思成还没看清楚是什么样的飞机，就只见飞机上落下一个小黑点，那是炸弹。梁思成大叫一声不好，再一仔细看，便看到了日本飞机的红膏药标志。于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抱着两个孩子，再拉着年迈的母亲，慌慌张张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可是跑得再快也比不上炸弹的速度。就在楼梯的拐角处，一颗炸弹落在了房子的后墙外面，爆炸了。那个时候梁思成已经抱着女儿跑到了院子里面，而林徽因还抱着儿子坐在楼梯的拐角处。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情如蓝托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0: 是元稹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的，以苍山之水、巫山之云来表达对亡妻的执着和专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现实与梦境间，苏轼抒发着对亡妻王弗的深情。一落黄泉两渺茫，魂魄当念旧家乡。三姑烟水笼残梦，念年消沉压素妆。这首《题亡人遗诏》则是现代作家孙犁在他的妻子去世半年后所作的诗。孙犁与他的妻子王小丽相伴四十余载，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及他的妻子。本期的节目中将分享他的一篇悼念他的妻子的文章《亡人轶事》，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旧式婚姻过去叫做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据亡妻言，他19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他父亲在临街的烧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他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就让他们到烧门下避避雨再走，顺便问道：哎，给谁家说亲去来？东头崔家。给哪村说的？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南方是个什么人家啊？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哎呀，怎么不愿意呀？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他父亲回答得很爽快。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他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他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儿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虽然是封建婚姻，第一次见面却是在结婚之前。订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我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香香洗衣服。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罩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罩棚下面看戏的。结婚以后，姑姑总是拿这事儿和她开玩笑，她也总是说姑姑会出坏道。她的礼教观念很重，结婚已经好多年，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严肃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我只好一个人走了。她在娘家因为是小闺女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到了我们家，我母亲好下地劳动，尤其好打早起，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她起来做饭，又没个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曾向她父亲哭诉。

北瓜也滚了满地，他站起来哭了。母亲倒笑了，自己把北瓜一个个捡起来背到家里去了。我们那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他不会，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他就下决心学，从纺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他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后来因为闹日本，家境越来越不好，我又不在家，他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了吉日自己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跳卖，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几个孩子也都是他在战争的年月里一手拉着成人长大的。农村少医药，我们十二岁的长子竟以盲肠炎不治身亡。每逢孩子发烧，他总是整天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在他生前，我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近几年来屡屡建议我写写大嫂，因为他觉得他待我太好了，帮助太大了。老朋友说，他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他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他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他明目之时，兵连地结，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做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了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会，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我唯唯，但一直拖延着没有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到最后他的死亡。我衰病多年，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得，今老年孤楚，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他，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伤感的片段记述如上，以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他，可以说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他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张花布直接寄回他家，临终之前他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呀？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呢。他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0: 下春风入海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孙犁的散文《亡人轶事》，文中孙犁的妻子朴素善良贤惠，是中国传统式贤妻良母的女性。与此相同，朱自清的妻子武中谦也是同样的贤良淑德，但却与他相爱而不能白头，在31岁时因病离世，令人扼腕。朱自清在他逝后3年写下了《给亡父》这篇悼文。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感受其中的真挚情感。
5: 谦，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死了3个年头了。这3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之，想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麦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1个头。润儿父亲说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彩纸和篆子都好。五儿全家夸他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的。他左癌右癌，
6: 到去年春天，
5: 到底没有癌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管照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忙着汤呀、药呀、冷呀、暖呀，连觉也没有好好睡过，哪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蜡黄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麦儿起，你总是自己喂乳，一连4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你的身子本来坏，4个孩子就累你7、8年， 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他。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功夫一大，就得过去看。16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麦儿、转子留在家里，3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后来你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12年结婚生活，有11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见麦儿和转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走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带着6个孩子回来见我的。千，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你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出嫁后第1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2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功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1年我在北京，你在家里，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叫人写了一封复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有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逢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3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路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什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坐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坐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加上2-3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做前几个月子，老是4-5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事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是没条理。咱们家那么多孩子，哪儿来条理呢？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2回兵难，我都在北平。

0: 真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12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倩，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两篇悼念亡妻的文章，繁华落尽，少年已老，一人已逝，止于空叹，自此余生哀思绵长，唯愿诸君吸取今朝，不负韶华。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时。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点整。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9: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参与节目互动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踩过哪些二手货的坑。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个时期呀，都有流行的关键词，原来是在省钱，后来省钱不够开始抠门，再到后来呀，抠门也不够了，哎，咱得极简生活，现在极简也不行了，得二手生活。那现在的这个二手闲置交易群呢并不新鲜啊，二手电商平台和豆瓣购物小组也是非常多了，早已聚集了许多捡漏的买家和渴望回血的卖家。90后呢是成为了这个闲置交易的主要人群，在一线城市是尤其突出。不过呢，二手交易平台的规则不太明确，大部分交易无售后不退换，职业商家和无良卖家都混在当中，许多商品呢是真假难辨，想要在二手物品里挖宝呢其实也不简单，怎么样找到心仪的物品，如何挑选靠谱的卖家，又怎么该分辨商品真假与新旧，许多二手玩家避坑经验都是用哑巴亏换来的，但他们呢依然热衷于这种消费方式。那对于这年轻人而言啊，买二手货或者呢是消费降级，但也是啊这理性消费的回归。那么这个买二手的经验多了，对于很多东西哪些可以买二手，哪些东西绝不买二手，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购物法则。比如这网红小家电和数码产品呢就可以捡漏，像 Kindle 啊、空气炸锅、咖啡机这种有需要 想尝试但又不确定日后会不会经常使用的一类物品啊，你就可以来买了。不便宜，不确定是否常用的健身器材也是二手平台上交易最多的商品之一，有的是有这个二手的椭圆仪，甚至要1200元。毕竟呢，太多人买了健身器材呢，买了都不怎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的跑步机，最终的下场是什么呢？晾衣服的，对不对？那对于年轻人而言呢，二手平台淘衣服呢其实也不错，什么60块钱的背带裤啊，120元的小西装啊，这一身搭配下来呢也就100来块钱嘛，对不对？尽管二手衣服价格低廉，但也要百搭优先，绝不乱买，延迟满足，不然呀你买回来的衣服很快就又要挂出去再卖了。这二手虽然香，坑呢也不少，毕竟呢大部分的商品默认无售后不可退换，尽管平台要求真实平等安全，但是有不少的二手买家发现呢，平台上的卖家是鱼龙混杂，有的是职业商家打出闲置的幌子来引流，有的是黑心商家利用二手平台的规则来卖假货，哎，这种抓漏洞的太可恶了，以次充好。还有人呢从这个拼夕夕啊，都知道是什么吗？拿来进货，然后再来转卖赚差价。其实啊，二手交易平台上呢，有不少出售闲置数码产品的都是职业买家，为了这个牟利呢，可能会把比较旧的机子进行简单的翻新处理，当作成色不错的商品来售卖。但是实际上它存在很多的暗病，用一个星期可能没什么问题，等一两个月过了售后期限，那问题开始暴露了。不过呢，买家呢也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好，在这儿呢，如何挑选靠谱的个人买家就成了购买二手的入门必修课了。最好呢，咱先看看这卖家主页，个人卖家主页商品比较杂，交易频率不是特别高。毕竟自己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能会卖，但是不见得一个月卖5台的 iPhone 12。其次看信用值，尽量选择信用较好的卖家。第三呢，看这个交易评价，谨慎与收到过差评的卖家进行交易。第四呢，就是看这个详情页的文字了，介绍以关键信息为主的一般是个人啊，信息特别全的反而啊就是商家了。而需要避坑的商家一般会有几类特征，比如卖的商品品类比较单一，什么只卖手机的呀，只卖电脑的呀，这明显是不是就是专业卖数码产品的这个商家吗？那品牌商品的价格低得离谱，别人卖5000，他只要1500啊，是不是需要小心一下呀？还有实名认证和信用分没有授权，一个商品被点了想要很多次，甚至个人简介上啊会写什么怀孕用不上了、实体店倒闭了、柜姐辞职啊等关键词的，咱要小心了啊。那如果买单价较高的二手货呢，最好选择同城，先联系咱们见个面啊，再来看到实物，最后再付款啊。当然了，这个充分了解关键信息和细节，比如说使用了多久啊，有没有维修过呀啊。那么面交呢还可以适当的还还价啊，比标注的价格砍个100-200块钱呢都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呢，这种圈内公认的选购技巧也往往被一些不良商家用来售假，因此呢，在购买电器和数码产品的时候，可以让卖家拍个小视频来展示一下商品的功能，看看它坏没坏。那么买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呢，必要时呢，也要让他出具交易凭证或者订单截图，以证明他这个是正品，不然你涂在脸上的东西，是不是没有保障的话，那脸坏了该怎么办呢？那么适合在二手平台购买的大致有这么几类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一呢是能够领取优惠重复利用的健身房、商场等会员卡。二呢是因3分钟热度而闲置的健身器材啊、乐器之类的。三呢就是手工材料 DIY 的工具包。第四呢就是做海报、做 PPT、 翻译等被当作副业的技能类的一些服务了。那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会迷上二手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省钱了。尤其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学生党生活费有限，自己呢没有稳定的收入，就算你毕业工作了，头几年的工资也是有限的。那尝试一下，很多东西不买日子照过，是不是？买二手呢也能用得很好，但时间久了，淘二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消费的观念了。 有时候呢，二手平台搜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到许多同类品的这个闲置出售，就会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所需，看着看着呢，也就不想买了啊，这不就是我的现状吗？另外，这二手商品呢，大多数会拍一些实物图，不像这个商家拍的模特图那么完美，那么具有欺骗性，真的会降低购买的欲望。以前呢，很多朋友买这个化妆品、衣服，每次搬家呢，都在不停地扔旧物，还有一些东西呢，留下占空间，扔了又可惜，反而是徒增焦虑。那现在呢，购物前呢，都会先考量后续的使用价值，比如租房的时候想买一个沙发，但一想到搬家很难带走，甚至会为此多付一笔搬家费用，也就没必要去买了。在很多人眼里呢，似乎用二手物品穿二手衣服会被看不起，但事实上啊，只是大多数人给自己设立的假想敌，不用为买二手难为情，而且这和爱美呢并不矛盾。尤其在大理、丽江这样的旅游城市，由于这个旅游客居多，家居用品和转售的数量和频次呢也会相对较高一些，二手交易氛围浓厚，久而久之呢，这里的人呢也更加崇尚低碳环保，哪怕资金足够呢，也会优先考虑二手的。所以啊，现在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过上了二手生活，与其说是一种被动的消费降级，更像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回归。二手交易本质上呢是一种物物交换，也有一部分人呢是带着环保低碳、资源循环利用的状态心态，希望有一天呢我们都能够摆脱物质焦虑。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将会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我要当大侠》，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买二手货啊，都踩过哪些坑？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听说这乌龙镇二手市场呢就在那边，我看能不能淘点便宜的好东西。

0: 带去京城。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恨任他恨，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1: 哇，好强的气场，这是卖什么？我去看看。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想要称霸武林，这本九阳真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1: 九阳真经？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的九阳真经？
0: 不错，这位小兄弟也是习武之人。
1: 小弟吴阿牛，自幼习武，敢问大侠怎么称呼？
0: 看见左边的招牌了吗？
1: 江湖第一女侠十三娘。哎，大侠真厉害。
0: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呢我已经退休了。
1: 那大侠为啥退休了呀？
0: 因为要带娃呀。
1: 没想到这大侠居然为了孩子退隐江湖了。
0: 小兄弟，既然你是习武之人，那不妨练一练这本九阳真经。我当年在江湖上夺得第一的名号，全靠这本秘籍。
1: 可是这本秘籍都这么破了呀。
0: 当年几大门派为了这本秘籍争的是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凡是江湖上叫得出名号来的大侠都练过这本秘籍。烦的人多了呢，自然就是比较破旧的了。
1: 那现在为啥没人抢这本秘籍了呢？
0: 当年的几大门派掌门人结婚的结婚，生娃的生娃，有的开分店，有的搞培训，有的跨界开客栈，做餐饮搞金融，没人打打杀杀了，所以呢这本秘籍也就没人抢了。
1: 那太可惜了，那怎么会没人喜欢当大侠了呢？
0: 小兄弟想当大侠吗？
1: 想，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江湖上人人皆知的大侠，我打算去京城的龙门镖局应聘镖师呢。还
0: 有志向是好事，那小兄弟要是把这本秘籍买下来，岂止是镖师啊，镖头都非你莫属了。
1: 真的吗？
0: 我看好你哦。
1: 那这本九阳真经多少钱呢？
0: 只需要99两银子。
1: 这么贵呀？
0: 你可是要当武林第一的大侠，这点钱算什么呢？这本秘籍全天下只有这么一本，这是孤品啊。我是看你真的热爱武术才低价处理给你的，今天你要是错过了，以后有钱买恐怕也买不到了。你看看这集市上的人这么多，没准你一走别人就买走了哟。
1: 可是我确实没这么多银子呀。
0: 那你有多少呢？
1: 我有多少？那我也不能全部买了这本秘籍了呀，那我去京城这一路上还得有花销呢。
0: 小兄弟，一看你就是个实诚人，这样吧，我给你打个包。
1: 打个包是啥意思呀？
0: 你不是要去京城吗？
1: 对呀。
0: 你还想应聘镖师？
1: 嗯。
0: 龙门镖局那可是响当当的镖局，你没点本事怕是应聘不上。
1: 那要怎么样才能应聘上呢？
0: 那你就需要18般武艺样样精通了。我这里有很多兵器，你可以选一选，一块带上，你去应聘的时候都展示一下，那就10拿9稳了。
1: 都有些啥呀？
0: 你看啊，谢逊用过的屠龙刀，灭绝师太用过的倚天剑，金蛇郎君用过的金蛇剑，公孙止用过的君子剑，血滴子用过的血滴子，小李用过的飞刀，还有我用过的菜刀，应有尽有啊。
1: 这么多，我眼睛都看花了。我也不知道我该选哪个，要不来个屠龙刀。
0: 屠龙刀倚天剑是一套的，不单卖哦。
1: 那我先问问吧，哪个是最便宜的？
0: 我用过的菜刀最便宜。
1: 那就来这把菜刀吧。
0: 便宜是便宜，但是你想啊，你去应聘镖师，谁会考你耍菜刀呢？
1: 也对啊，那我选什么？

0: 什么好呢？
1: 要不这样，你就来个小李飞刀的飞刀吧，价格不贵，名气还比较大，坐标式呢也能用得上，还方便携带，性价比高。
0: 那这个飞刀多少钱呢？
1: 你就告诉我你身上带了多少，我给你把需要的东西都配齐了，怎么样？
0: 我只有32两。
1: 你只有32两，连我这本秘籍都买不起呀、啊！早知道你才这么点钱，我就不和你浪费这么多口舌了。
0: 大侠，这是我家给我凑的全部积蓄了，实在没有太多的钱。
1: 哎，看你可怜，咱们又都是习武之人，我就当做好事吧。这样吧，我这秘籍加飞刀一共就卖你32两，够意思吧？
0: 大侠，我买这两样东西把钱都花光了，我身无分文，怎么去京城啊？
1: 小兄弟，你不能只看眼前啊，虽然你把钱花光了，但是你有了这两样东西傍身，以后荣华富贵那都是必然的。
0: 以后怎么样不好说，现在我就已经寸步难行了。
1: 这样，我好人做到底，再送你一个少林寺18铜人的纪念碗一个。
0: 这个也是暗器？
1: 这不是暗器，这个碗呢是拿来装钱的，你拿着这个碗一路上练摊卖艺就能够到京城了。
0: 这是想让我去要饭呢？
1: 要饭那是不劳而获，卖艺可是勤劳致富呀。你这一身武艺展示给大家看看，就能有收入，还能顺便保持每天都锻炼，一举两得吗？
0: 大侠，我能不能只买9阳真经？你再给我便宜点，我留点盘缠路上用。
1: 这已经比5折都便宜了，小兄弟，这可是9阳真经啊，你要是学了这本秘籍，你就成了名震江湖的大侠了，你的人生从此也就颠覆了。
0: 名震江湖？真的吗？
1: 这样吧，我再送你一双张三丰用过的筷子，3样东西打包一共32两，要不要做大侠就在此一举了。
0: 那好吧，我买了。
1: 小兄弟，哦不，现在该改口了。吴大侠，祝你一路顺风。
0: 大侠告辞，咱们后会有期。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想要称霸武林，这本9阳真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位小姑娘，一看你就是习武之人，要不要来一本呀？
2: 对于二手货呢，送给各位一段话啊，还是要从咱们实际出发，感受到二手商品本身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二手经济也正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啊，当然了，这个现在出现了很多不靠谱的一些二手卖家，啊，当然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呢，希望也能够认真对待，啊，把这个二手的价值咱们体现出来，体现得更有意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2: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心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情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

0: 毛不易的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自会纯净无比。
1: 有一天，男孩的背包插着一支鲜花，周围的人偶尔望向他。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黑暗有100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3: 黑暗有一把永生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即便梦想遥远，哪怕希望微弱，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尝试，就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要去感受你。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